0: 近年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立足城市更新，重点项目攻坚主战场，推动党建与审判业务深度融合，变被动审案为靠前服务源头治理，以扎实司法举措护航重点项目提速增效，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仓山区南湖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征信工作正有序推进中。近日，福州中院行政审判党员干警走进项目一线，与属地征收工作人员一道走访现场，实地勘验，对照项目规划范围，细致核对现场情况，倾听群众诉求。期间，召开征迁纠纷调解会，针对片区征迁工作中容易出现的边界认定、补偿争议、程序疑问等高频矛盾点，搭建沟通平台，对接征迁企业、村委会及群众，开展答疑释法。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蔡晨飞，
1: 通过现场勘验、现场调处、现场司法，提前排查矛盾隐患，化解矛头性纠纷，既保障重点项目高效推进，也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0: 民之所判，法之所向。据了解，福州中院自出台关于行政审判服务重点项目建设提升之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以来，积极发挥党员引领作用，创新重点项目法官专班加定点驻场加全周期跟进前置服务新模式，现场开展政策答疑、法律风险研判、前置矛盾疏导。截至目前，已累计进驻30多个省市级重点项目现场，从源头大幅减少项目建设程序性阻滞。一线靠前服务的同时，福州中院还坚持以党建机制建设固本强基，以制度化力量固化司法护航成效。在福州中院行政庭会议室，这里会不定期举办重点项目司法风险研判会，党员干部围绕近期城市更新、征地征收、行政许可类典型案例集中复盘，梳理项目推进中反复出现的程序性、普遍性法律风险，细化防控举措。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林孔亮，
2: 把支部建在攻坚点上，把党员压在重难点上，常态化的开展案件复盘、风险研判、短板整改，用制度化、常态化机制建设，精准护航全市重点项目发展。
0: 此外，福州中院还以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为抓手，坚持抓党建、抓对建、促审判，把党性教育、纪律作风建设融入日常，发挥党员骨干传帮带作用，开展党员导师加青年干警结对培养，把支部学习阵地打造为业务练兵平台，实现党性修养与业务能力同步提升。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林孔亮，
2: 我们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司法服务，创新全周期前置化的重点项目司法服务模式，实现纠纷源头化解、实质化解。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基层治理，护航项目攻坚，以更高质量的行政审判服务福州高质量发展大局。
3: 先锋资讯，
0: 米西南福州光电一股项目日前在静安区福兴经济开发区开工建设，标志着福州在布局光电赛道、完善区域产业生态的战略迈出了关键一步。项目立足区域光电产业基础，以工业上楼拓展产业空间，通过打造产业化专业载体，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助推静安光电产业集群提质升级，为福州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该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计划建设2栋高层双拼厂房、1栋6层大开间独栋厂房以及1栋员工宿舍。项目践行静安工业上楼发展模式，厂房空间可根据企业需求进行分割或合并，适配光电企业研发、中试及轻型生产需求。 中建三局闽西南福州光电一股项目执行经理于洪建。
4: 运用构件深化与闭幕一体化技术，统筹设计、生产、运输、施工全链条，强化人才机资源配置，保障装配式施工高效推进。
0: 闽西南福州光电一股将重点面向光电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行业及其上下游配套产业链进行招商。静安区目前已集聚了高毅科技、华科光电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光电产业生态和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优势。福建闽西南城市协作开发集团总经理助理李光晨。
5: 福州光电一股项目首先是依托福州静安区完善的光电产业基底、产学研平台与人才储备，可以实现精准招引光电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上下游企业。是我们深化了政企招商协同，搭建了综合服务平台，集聚的光电产业势能的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作为省市重点项目，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古山院区项目目前进展顺利，项目的桩基和基坑支护施工已经完成，预计年底可完成地下室工程，整体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交付。据了解，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古山院区项目总建筑面积近12.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医疗综合楼、感染楼、污水处理垃圾站等，建设床位500张。项目建成后，将作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使用，补齐福州东区在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上的短板，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项目负责人郑挺进。
6: 我们已经完成了桩基和基坑支护施工环节，土方开挖也完成了60%左右，力争今年年底前完成地下室结构施工，明年6月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项目2028年底完成项目建设并交付使用。
3: 944政务先锋。
0: 944的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福的诉求。福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今年52岁，已缴纳8年多的职工社保，想继续缴纳灵活就业社保，在网上问了一个博主，说只要有连续5年不间断缴纳职工社保，就可以按工人的年龄办理退休手续，请问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能不能一次性把社保交完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7: 到职工年龄的话，会比较大概率会是女性，因为我们现在男性的话还是统一的一个退休年龄，是60周岁，然后再往后递延。然后女性的话是分为职工年龄还是干部的年龄。然后那我们反正按照现行的政策，如果是女性，她要符合2种情况之一，她可以按职工年龄去办退休手续。一个是她要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以工人身份参保缴费的。就类似他描述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果他5年不间断的缴纳职工的社保，那5年那个不间断的职工社保，他是用工人的身份去缴纳的，那这个就会符合这个条件。或者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这个是2选1，就可以。如果就是第一个情况，他是确确实实如他所描述的这样，那他是可以按50周岁这个年龄，就是说去办退休手续。但具体的话，因为结合到他的描述，还有到时候还要看档案的材料，可以到窗口进行一个预审。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他目前他描述的是他交了8年的一个社保嘛，
8: 对，
7: 然后现在又是52岁，如果按女性的话，1974年左右出生，那他就是可能到那个退休年龄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不够15年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2026年了，他问的那个第二个问题，能不能一次性把社保交完？这个我们不存在什么一次性，我们一次性的话，只有说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如果你是哪一年开始缴纳社保的，然后12年以前的嘛，可以一次性。就是后延缴费就一次性补足，如果不是在社保法出台以后的，那你要那个后延缴费补足到满最低缴费年龄。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府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连日来，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团走进古岭旅游度假区、中国船政文化城和温泉公园码头等地。采访团成员穿行于山林古厝与工业遗址之间，感受福州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激活山海资源的生动实践。山野清幽，层林叠翠，古岭群山间的幢幢古厝承载着深厚的中外交游情谊。采访团一行来到古岭旅游度假区，沿着古岭老街前行，大家走进万国公益社，认真聆听讲解，并拿起设备录制采风素材。据了解，始建于1914年的万国公益社，曾是古岭中外居民开展茶会、音乐会、主题讲解的公共社交核心场地，如今被改造为古岭故事主题展馆。这里通过图文史料、实物陈列，再现古岭对外交往历史，静静诉说着跨越山海的中外友谊故事。中国外文局美洲传播中心记者康思琪。
8: 切身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很多外国人会选择古岭作为他们的避暑胜地，因为这里气温相对于城区真的要低很多，然后空气很清新。所以呢，我这次就想说把古岭这个生态环境以及就是文旅开发这一面介绍给我们的国外受众。
6: 随后采访团还走进了大梦书屋和福州城头古岭景兰酒店等地，感受悠然山居的独特体验。其中福州城头古岭景兰酒店隐于山林之中，拥有270度景观视野，白天可以观山间云海，入夜可以俯瞰榕城万家灯火。酒店2023年开业至今，累计接待旅客3.8万余人次，其中外籍游客1700多人次。福州古岭保护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助理王科。
9: 我们这个地方一个是做露营，一个是避暑，这块地方也是做古岭园的一个重要的区域。第二个，我们打一个 IP 做福裕良缘啊，做一些婚恋的。
6: 在中国船政文化城，采访团成员探访了船政博物馆、铁鞋厂等活化开放的遗址场景，并观看国内首部折叠渐进式多维体验剧《醉意船政》。从船政学堂的朗朗书声，到甲午海战的炮火硝烟，再到新中国造船工业的崛起，在70分钟演出时间里，大家充分感受着船政的百年风云。福建日报全媒体传播中心记者裘浩。
10: 那么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对于咱们的这个船政的学堂等各方面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那我们媒体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把这个船政文化给它推荐出去。
6: 如果说中国船政文化城是一座流动博物馆，那么福州悠游则是以另一种节奏展开福州的水上生活美学。采访团来到温泉公园码头，登上游船体验内河游。6.8公里的航程内，大家不仅可以饱览晋安新八景的风光，还能欣赏沿途12座桥梁的彩绘景观。 据介绍，围绕交旅融合水岸联动发展思路，截至目前，福州已累计开通29条航线，通航里程75公里，投入游船310艘。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兰，
7: 通过我们的内河游呢，大家可以感受到福州的一个风土人情，还能感受到福州的这个闽都文化特色。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法律常识，几百块跨省多日游，还号称纯玩无购物，这样的旅行听着是不是很诱人呢？大家先别急着报名，在便宜背后可能藏着大麻烦。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文是怎么说的。
11: 各位老年朋友，几百块玩转跨省多日游这种白菜价旅行听着很心动吧？哎，别急着掏钱，一架老年旅行团的水比你想象的要深。我见过很多大爷大妈被旅行社宣传的纯旅游无购物哄得团团转，签合同时看都不看，大笔一挥就签了，结果景点没逛几分钟，购物店深度体验两小时。除了强制购物，更糟糕的是人身安全没保障，很多低价旅行团不会提前询问游客的健康状况，甚至连保险也不买，一旦出事，旅行社就会以你没有提前告知或者合同没有约定为由当甩手掌柜。旅游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不得以不合理低价招揽游客，不得强制购物、隐瞒自费项目。同时法律还规定了旅行社未尽游客健康问询义务，需要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避免踩坑记住三点，一、合同里的行程安排、购物时长、自费项目等条款要看清。二、主动告知自身基础疾病并要求购买保险。三、遭遇强制消费，录像保存证据，拨打12315或向当地文旅部门投诉，可要求退费赔偿。旅行图的是开心，不是闹心，别被低价蒙了眼，白纸黑字的合同才是维权的底气。
6: 近日啊，连江一位谢先生家的阳台意外闯入一位特殊访客，他的羽毛色彩斑斓，看上去虚弱受伤。谢先生一开始只当是普通野鸟，上网一核对身份却大吃一惊，赶紧拨通报警电话。我们

0: 来听听市民谢先生是怎么说的。
1: 早上起床的时候，然后准备去刷牙，然后就打开的那个阳台的门，一开看见一只鸟，然后有点受伤的躲在那个阳台的角落。
0: 这只鸟五彩斑斓的羽毛格外醒目，但是小鸟精神萎靡，无力动弹。担心小鸟遭遇不测，谢先生找来纸箱临时安置。他心中存有疑虑，对着鸟儿的外形拍照比对查阅资料，没有想到这只色彩别致的小鸟却大有来头。市民谢先生：
1: 我又查了一些资料，这只好像是国家保护的动物。后面我就打了那个敖江所的电话。
0: 接到报警，敖江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往谢先生家中，掀开纸箱查看小鸟状况。民警初步判断，鸟儿的眼部、翅膀均存在外伤。
2: 我在二级保护，有一只已经受伤，然后翅膀也有点受伤。
0: 为给野生动物提供专业救护，民警当场把小鸟带回派出所，并第一时间联络林业部门到场辨认。经专业人员鉴定确认，这位特殊的访客正是红头咬鹃，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十分珍稀的野生鸟类。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敖江派出所民警游学问：
3: 他全身羽毛是五颜六色的，然后他比较有特点就是肚子一块是红色的。我们当地就联系了林业部门，然后他们过来之后跟我们说，这个确实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它的学名是叫红头咬鹃。
0: 受伤的红头咬鹃已经移交林业部门开展专业救治，待伤势痊愈、体能恢复、具备独立野外生存条件之后，工作人员会选择合适的时机将它放归山林。
4: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944正好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洋洋的诉求。洋洋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80年3月出生的女性，2016年的1月开始缴纳5年职工社保，之后又缴纳了5年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这种情况哪年能够退休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1: 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在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也可能需要在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穿过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9: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

0: 照考试、驾照升级、驾照降级，还有驾照年审等等和驾照管理方面有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

0: 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九四四政务先锋，
2: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天气不可泄露的留言啊。他说，静安区的房子呢，之前是拿去出租的啊，3年前给租客的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请问这是不是占了他们家的学位呢？明年孩子上学会不会受到影响？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3: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啊，他并且签了个知情同意书了嘛，那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那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那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那进行统筹安排了。
0: 再来看一下 MI 的问题，幼生小没有居住证，家长呢在苍山区是有购房的，但是啊房产证还没有办，能不能按照片内生上白湖亭麦鼎分校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3: 报这个东升小学不算发配，因为他户口不在这里，他就是说随迁，建议他报东升小学。
0: 再来看一下 Annie 的问题啊，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呢在外地读3年级，4年级能不能转到福州来呢？或者是外地读完了小学，初一再转回福州，可不可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3: 你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是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一开始的嘛，来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2: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熬夜美少女的留言啊，说随迁子女小学在福州市区读的，6年级后呢直接进入了对口的中学读书，那么除了居住证还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3: 就是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福州这边主要你申请证主要是以居住证为那个，其他的你相应的就可能你就是身份证啊等等这些方面，可能老家的那个户口簿啊这些东西可能要也要相应的要提供一下。
0: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先锋资讯。
2: 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州市教育局召开了全市中小学校服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政策解读会。会议强调呢，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到校服管理事关教育公平、群众关切的重点民生工程，要切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从严从实抓好校服规范管理与专项整治各项任务。
0: 二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实闭环整改。各县市区教育局要摸清辖区校服管理工作底数，健全动态台账管理机制，推行清单化消耗式管理，逐项清零存量的问题。
2: 三是健全长效机制，提升治理质效，充分利用暑期开学初校服采购的窗口期，压紧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和学校主体责任，积极推行小规模学校多校联合采购模式，扎实开展业务培训，持续畅通家校沟通和诉求反馈的渠道。
0: 会上，静安区教育局做典型经验交流，重点分享闲置校服循环利用及多校联合一校为主创新举措，为各县市区优化采购模式、降低采购成本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了解武城区有47所学校啊开放了他们的体育场地的消息。鼓楼区、台江区、苍山区、静安区、马尾区共计47所学校的体育场地呢近日面向社会开放。此次开放的47所学校当中呢，鼓楼区有7所，台江区有5所，苍山区16所，静安区13所，马尾区6所。开放场地主要包括室外操场、球场、田径跑道以及健身器材等区域。
0: 市民可以通过易福州 APP 在服务栏目的便民预约当中找到校园体育开放进行实名预约，凭预约码扫码入校。同时啊，部分学校保留了凭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现场登记的通道。 开放对象呢，主要为身体健康无不适宜剧烈运动疾病的。

0: 市民，未满14周岁的人员呢，入校需要由监护人全程陪同，陪同人员同样需要预约携带身份证件。入校锻炼人员应遵守学校管理制度，爱护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服从学校的管理。入校锻炼人员违反管理规定，情节轻微的，学校将予以劝导制止；情节严重且不听劝告的，有可能会列入到黑名单当中。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其他同学的话都是热热闹闹的，小美，你的话怎么都是灰色的呀？你的话里藏着什么故事呢？老师感觉，话里的小人儿好像不太开心哦。你看，老师给话里加一道阳光，房子里是不是就该暖暖的了呢？要是有不开心的事儿，就跟老师说说好不好？
2: 爸爸妈妈最近总吵架，声音很大，我害怕。
1: 哦，原来我们小美在担心这个呀，这不是你的错。老师会跟爸爸妈妈聊一聊，我们一起让家里变回暖暖的，好吗？
2: 老师，你看我新换了家，爸爸妈妈都笑了。
1: 真好，小美笑起来最好看了。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儿，老师都在。
3: 孩子的话里藏心声，多份倾听，少份伤痕，守护心理健康，让成长充满阳光。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有公安驾管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份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了，那么怎么样合并计算呢？
0: 退休手续是退休的当月随便一天，还是说一定要到生日的日期之后才能办理呢？
9: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1: 944政务先锋。
9: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洋洋的留言啊。他说自己是1980年3月份出生的女性，2016年1月份呢开始缴纳了5年的职工社保，之后又缴纳了5年的灵活就业社保啊，总共10年了。请问这种情况哪一年可以退休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2: 就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也

0: 可能需要再后延缴费。
1: 是，
0: 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两三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李拉法的问题啊，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份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就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它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会白交。
3: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荣的留言哈，1971年7月份出生的灵活就业社保，今年退休了，请问退休手续是在退休当月随便一天，还是一定要到生日后再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窗口它是生日当月，比方说你是7月15号出生的，你7月份当月你就可以来窗口做一个正常的办理。然后如果他是选择按灵活就业退休的话，那他到时候就是提供一下，他灵活就业退休提供的材料也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养老保险的手册，还有1寸的近照，然后这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是彩印或者黑白。然后如果有预审的，他原来有办过预审，要提供预审表的原件，然后没有的话那就不用。然后个人的档案它是可以调档的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有办补缴的，就是如果你按灵活就业退休，但是你原来有办过企业职工的那种补缴嘛，就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是社会保障卡。那如果他是起那个灵活就业退休，那他不需要做一个岗位的报备，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就是他如果退休当月，他要等他的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数据就是到达税务部门以后，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得到的时候，再去办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我们社保中心五里亭本部是没有在办理退休业务，而退休业务已经全部都下沉到市本级还有分中心的一个窗口去，所以大家如果办退休业务的话就不要来五里亭那边，就避免大家跑空。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查尔斯顿的问题，福建1978年1月份出生的女性，之前以工人身份连续缴纳5年职工社保，之后以灵活就业身份交了15年，请问年限够了吗？现在啊，她名下有营业执照，请问还能不能按照原50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如果按照我们现行去执行的政策，我们是只要符合2种情况之一，他可以选择在职工年龄去办理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呢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如果根据他提供的这些材料，就是他描述的那个信息哈，就是如果他确定那连续5年他是能够以一个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的，然后是连续5年，而且是生产岗位就业的嘛，那他是可以按照那个女工人的岗位退休。至于他名下营业执照的问题，我只能说到时候他具体材料带过来，以窗口的审核为准，因为我不清楚他这个营业执照办完他自己有没有公司啊，然后有没有做女法人。如果他是法人。

0: 身份，那他必须要按照55周岁的这个身份，就是原55周岁，后面他不是有后延吗？的那个界定来办理退休手续。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哈，这个几百块跨省的多日游，而且呢还跟您说啊是纯玩无购物的，这样的旅行是不是听起来特别的诱人呢？哎，先别着急报名，在这便宜的背后啊，可能会藏着大麻烦。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文是怎么说的。
4: 各位老年朋友，几百块玩转跨省多了有这种白菜价旅行，听着很心动吧？哎，别急着掏钱，低价老年旅行团的水比你想象的要深。我见过很多大爷大妈被旅行社宣传的纯旅游不购物哄得团团转，签合同时看都不看，大笔一挥就签了，结果景点没逛几分钟，购物店深度体验2小时。除了强制购物，更糟糕的是人身安全没保障。很多低价旅行团不会提前询问游客的健康状况，甚至连保险也不买。一旦出事，旅行社就会以你没有提前告知或者合同没有约定为由当甩手掌柜。旅游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不得以不合理低价招揽游客，不得强制购物、隐瞒自费项目。同时，法律还规定了旅行社未尽游客健康问询义务，需要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避免踩坑，记住3点：一、合同里的行程安排、购物时长、自费项目等条款要看清；二、主动告知自身基础疾病，并要求购买保险；三、遭遇强制消费，录像保存证据，拨打12315，或向当地文旅部门投诉，可要求退费赔偿。旅行图的是开心，不是闹心，别被低价蒙了眼，白纸黑字的合同才是维权的底气。
1: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件事儿哈。国家移民管理局呢是日前发布了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开始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个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个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了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呢适用的国家增至了61国。
3: 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者地区，可以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且呢，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个小时。那么，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呢，可以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2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呢，可以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要事先批准的活动呢，仍要在来华前办妥签证。
1: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啊，对于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项免签政策，这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等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3: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呢，将会来自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答疑解惑，有关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驾照降级以及驾照年审等等驾照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8800-1234、8354-494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

0: 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9:00，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5: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6: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5: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6: 他没有名字。
5: 没有名字。
6: 教授，你听。
7: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8: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9: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0: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1: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2: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3: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4: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4: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5: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16: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15: 这是什么意思啊？
16: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数修，也就是十条肉脯，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15: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16: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15: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16: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15: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16: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15: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驾照考试升级降级、年审等等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给我们留言，欢迎来问。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奶奶房产赠与给未成年的孙子，需要孩子父母双方一起去办理吗？
6: 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后呢，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
4: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6: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4: 944政务先锋微信网友芳芳给我们的留言啊，说安置房的产权证还没拿到，那么夫妻俩呢就离婚了啊。离婚协议写明房产归女方，这男方啊是净身出户，但是安置房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呢，写的又是男方的名字。请问拿证的时候，女方如果拿着这个离婚协议直接把房产证改成自己的名字，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8: 我们办理安置房登记呢，根据不动产登记规程，我们是依申请和依材料进行登记的。那如果他的这个安置房的办证申请材料上记载的这个权利人是他的男方的名字，那我们可能得先登记到男方，然后再由男方和女方共同到场办理离婚变更。
6: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可露丽的问题，奶奶的房产呢要赠与给未成年的孙子，需要孩子父母双方一起去办理吗？要携带结婚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8: 就是如果未成年小孩他是纯获利方的话，那我们可以由监护人一方来申请就可以了，然后到时候提供监护关系证明以及户口本。
4: 微信网友暴龙战士给我们留言说，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啊，那么爷爷在过世以后呢，孙子啊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8: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6: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先锋资讯。
4: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新闻哈，您知道吗？主食可以变成良药。福州市中医院呢，最近啊推出了药膳馒头。在福州市中医院的药房取药窗口呢，时常会出现这样一个有趣的场景哈，就是有的人呢在等医生配药，而有的人呢却在等着一袋又一袋的馒头，而且这些馒头啊还得凭医生的处方才能够领取。这馒头到底有什么样的名堂呢？我们来听一听。
6: 在福州市中医院的中药房窗口啊，大家取走的物品不尽相同，有人呢取走的是开好的中药，有人取走的却是一袋又一袋的馒头。这个馒头啊，看起来似乎和早点铺卖的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医生

0: 说这小小的馒头里可是大有乾坤。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药学部主任阮君山，
1: 它实际上本质上是一个治疗糖尿病的处方啊，我们采取了一些能够生津止渴、降糖的一些的中药，比如说有玉米须、玉竹、芡实、山药，我们把一些中药是直接磨粉跟面粉进行了复配，那其他的药物我们是通过代煎，把这个药汁啊代替了水进行了混合发酵之后做成了馒头。
2: 许多糖尿病患者啊，面对主食的时候呢，常常会陷入到一个饮食焦虑当中。什么能吃，能吃多少？这款药膳馒头呢，就是把控糖的成分呢融于日常的主食。研发这款馒头的初衷啊，就是让糖友们在早餐这个关键节点上能够安心的吃上实实在在的馒头，让患者在规律的进食当中自然获益。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药学部主任阮君山，
1: 对于糖尿病的这个早期初期，它的降糖效果确实蛮好的。那么对于糖尿病时间比较长的，特别是病人餐后血糖不达标的，它跟西药的协同的作用表现得非常好，你把它拿去做一个主食的替代，或者说你把它做一个下午茶的点心，都能够很好的降低我们的餐后血糖。
0: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药膳馒头虽然有助于稳控血糖，但是仍然含有碳水化合物，食用之后需要相应的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不能够无节制的食用。初次食用或者是调整食用量的时候，应该要按照医生建议监测餐前以及餐后的血糖，遵循个体化的建议。此外，药膳馒头不能够替代降糖的药物以及胰岛素、运动和血糖监测，不可擅自的停药或者是调整治疗的方案。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药学部主任阮君山，
1: 我们还有一款胃炎馒头啊，那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处在活动期状态，它吃的时候米面类的时候会反酸啊，那我们这款它不会。将来我们还会有更多品类，我们会把馒头当做一种中药临方炮制的技术，来不断的去拓展它的这个应用领域跟范围。
2: 那么这些药膳馒头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才能够买得到呢？我们继续来听阮君山怎么说。
1: 首选的方向是来我们线下找我们相关的专科医生进行辨证后开方，当然现在也可以选择我们的线上的互联网医院进行复方，通过医生的线上问诊跟复方之后，可以选择线下自己，也可以选择快递配送到家。
0: 更多的这个问题，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稍后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7: 还有五秒到。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想，耶，充满能量扛起了行囊，心里种下远大志向，就算逆风远航也能乘风破浪，自信眼神最闪亮，耶。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稍后我们即将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驾管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科一科二在福州考，科三想转到外地，如果要考试要转的话怎么转呢？
0: 70岁持有 A2 驾照还可以驾驶大货车吗？
6: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林科长您好。
1: 你好，
2: 下午好。
1: 林科长，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

0: 题哈。这位叫做夏天的雪的朋友，他说孩子高考考完了，假期呢在父母身边玩，顺便在福州考驾照，现在目前科目二都已经考过了，但是呢科目三还在积这个学时还没有考，那现在是拿到了重庆的录取通知书，说能不能把科三转到重庆去考呢，要怎么转呢，有没有另外的收费呢？
1: 现在是很方便的，他可以直接持身份证在重庆申请办理一个变更考试地，然后每一次考试就是正常收取考试费或者他的补考费用。
0: 那其实我们知道现在驾考他是要到驾校去的，那他这种情况的话，从驾校的这个角度要怎么转，还是说他就是在福州这边积满了学时之后到那边也是能考呢，还是要怎么办呢？
1: 福州这边积满学时之后，他到重庆直接申请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没有积满呢？是不是驾校这块也要转呢？
1: 学时这块他得看重庆当地的一个政策有没有要求说他要核查他的学时。
0: 好，
1: 具体的还是要跟重庆那边去咨询。
0: 好，明白了。就是说从驾管的这块的角度来说，你直接到重庆去申请，我们这边转过去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只要他那边能考，那就没问题。
1: 是，
0: 好，明白。
2: 再来看蜗牛的消息，他说70岁啊，持有 A2 证还可以驾驶大货车吗？
1: 70周岁以上的就如果持有大车证的话，就必须办理超龄降级，是不能继续再驾驶大车的。
2: 那如果要是变更别的证件的话，要进行这个三力测试吗？
1: 没有涉及到期满换证啊这些转录啊这些业务的话，就不需要进行三力测试，直接办理就好。
0: 好，明白了。再来看小刚的问题哈，刚刚增驾 B1 不满一年，可以增驾 C6 吗？
1: 可以的，可以直接申请 C6， 但是它得符合一个条件，就是上一个积分周期没有计满12分的情形就可以申请。
0: 林科长，因为这个 C6 是这一两年好像才刚刚开始有一个增驾的，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C6 是一个什么样的驾照的这个驾型呢？
2: 对，
1: C6 就是一个轻型的轻挂车。
2: 轻型挂车。
0: 对，就类似于房车后面的那个挂车。
1: 是的，所以它也属于小型的汽车准驾。
2: 好，就如果我们去开这种房车的话，还得专门考一个 C6 的驾照。
0: 房车有分。
2: 就是
1: 有分，是的。
2: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温暖的心，他说您好，想问一下，因为工伤右手除了大拇指以外其余四个手指都缺失了，那么手掌和大拇指呢是正常的啊。以前考的是 B2 的驾驶证，今年已经第16年年检了，怎么办好呢？
1: 我们的要求是手指的末节长缺，或者说他的左手有三指健全，而且手掌完整的话，是可以申请小型的准驾车型。那他如果是驾驶大车的话，就必须要符合说双手的拇指要健全，而且每只手指其他手指必须有三指健全。他这种情形的话，可能是需要降级成小车。
0: 就是 C 型的车了。
1: 对，是的。
0: 好，明白了。好，感谢林科长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好，
0: 再见。
2: 好，刚才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3: 先锋资讯。
2: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周末啊，海峡奥体中心周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通知。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交通管制通告，2026年8月22号到23号，也就本周六周天这两天呢，海峡奥体中心将举行大型群众活动。为了确保活动期间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相关规定，决定于2026年8月22号到23号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哪些道路。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每天的16点至观众入场完毕，根据道路流量实际情况，对于福湾路东岭路口视情实施禁直和禁左等交通管制的措施。
2: 每天的21点到观众的撤场完毕，东岭路福湾路至盘宇路、盘宇路恒隆三路至拓普一路作为人员疏散通道，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同时呢，视情对东岭路、杨奇路至福湾路、盘宇路、建新南路至恒隆三路、福湾高架北往南下东岭路匝道、南往北下东岭路匝道和

0: 建新南路西往东方向双湖互通起桥处至南二环辅道这一段呢，以及周边的道路采取限制通行、分流疏导的措施。
1: 每天呢，21点至观众撤场完毕，福安路、双湖环岛至盘宇路、奥体路、东岭路至建新南路、建新南路、奥体路至双湖环岛等3条道路禁止网约车、出租车等一些机动车、公交车除外停靠后车。
0: 嗯，活动期间，海峡奥体中心内部所有的停车场都不对外开放，请观众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那么以上道路管制期间啊，限行车辆要根据周边道路设置的交通指示标志提前绕行，并且按照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在省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呢，骑手暖心餐政企协同试点工作日前在福州启动，首期选定美团作为合作平台，联动九号食堂、塔斯汀两家的连锁餐饮品牌，为福州地区外卖骑手提供专属就餐优惠与配套的服务。
0: 嗯，首期试点当中啊，塔斯汀呢是推出了4款骑手专属的平价套餐，骑手呢通过美团 APP 骑手之家专区线上下单以后到店里面啊去取餐。那么九号食堂呢，则是利用其覆盖全市核心商圈的门店网络，在午餐的低峰时段为骑手提供堂食专属的折扣，方便骑手午高峰后啊，然后就近就可以就餐了。
1: 两家品牌的所有合作门店啊，均设立了骑手友好服务点，免费的提供了休息、饮水、手机充电等基础服务，并且常备应急医药箱、充电设施，骑手遇到突发情况可以联系店长免费的使用。
0: 嗯，下一步呢，我们福州市将会根据试点运行的情况，逐步扩大合作品牌和门店的覆盖面，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骑手关爱服务模式，健全全新的一个就业群体暖心服务体系。
1: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明天终于转小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郭宁宁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3: 福州中院党建引领司法赋能，源头化解矛盾纠纷；
2: 福建出台工业数字化转型项目实施方案；
3: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福州；
2: 武城区47所学校开放体育场地。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2: 19号，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请听报道。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切实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转化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的强大动力。要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紧扣奋勇争先突破年，推动“155”良好开局起步，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奠定坚实基础。大力弘扬改革四种精神，以系统思维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建好用好各类开放平台，积极拓展引进来走出去双向投资贸易，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让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于民，发扬斗争精神，提升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挑战，维护省会安定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侨务工作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弘扬践行大侨务观念，持续办好中国侨制发展大会，大力实施闽商融商回归工程，进一步凝聚侨心。

0: 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会群体的政治引领和服务管理，全力抓党建、强治理、促发展、保安全、护稳定，打响有福之州温暖融城社会工作品牌。会议还审议了全市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有关工作方案。
1: 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
2: 近年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立足城市更新重点项目攻坚主战场，推动党建与审判业务深度融合，变被动审案为靠前服务、源头治理，以扎实司法举措护航重点项目提速增效，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苍山区南湖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征迁工作正有序推进中。近日，福州中院行政审判党员干警走进项目一线，与属地征收工作人员一道走访现场，实地勘验，对照项目规划范围，细致核对现场情况，倾听群众诉求。期间，召开征迁纠纷协调会，针对片区征迁工作中容易出现的边界认定、补偿争议、程序疑问等高频矛盾点，搭建沟通平台，对接征迁企业、村委会及群众，开展答疑释法。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蔡晨飞：
3: 通过现场勘验、现场调处、现场司法，提前排查矛盾隐患，化解矛头性纠纷，既保障重点项目高效推进，也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2: 民之所判，法之所向。据了解，福州中院自出台关于行政审判服务重点项目建设提升年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以来，积极发挥党员引领作用，创新重点项目法官专班加定点驻场加全周期跟进前置服务新模式，现场开展政策答疑、法律风险研判、前置矛盾疏导。截至目前，已累计进驻30多个省市级重点项目现场，从源头大幅减少项目建设程序性阻滞。一线靠前服务的同时，福州中院还坚持以党建机制建设固本强基，以制度力量固化司法护航成效。在福州中院行政庭会议室，这里会不定期举办重点项目司法风险研讨会。党员干部围绕近期城市更新、征地征收、行政许可类典型案例集中复盘，梳理项目推进中反复出现的程序性、普遍性法律问题，细化风险举措。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林孔亮：
4: 把支部建在攻坚点上，把党员压在重难点上，常态化的开展案件复盘、风险研判、短板整改，用制度化、常态化机制建设，精准护航全市重点项目发展。
2: 此外，福州中院还以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为抓手，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把党性教育、纪律作风建设融入日常，发挥党员干部传帮带作用，开展党员导师加青年干警结对培养，把支部学习阵地打造为业务练兵平台，实现党性修养与业务能力同步提升。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林孔亮：
4: 我们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司法服务，创新全周期前置化的重点项目司法服务模式，实现纠纷源头化解、实质化解。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基层治理，护航项目攻坚，以更高质量的行政审判服务福州高质量发展大局。
1: 权威发布。
5: 省工信厅近日印发《福建省工业数字化转型项目实施方案》，聚焦应用场景创新、产品方案推广、数字技能培训和公共服务提升，培育一批创新水平高、赋能效果好的工业数字化典型项目。优秀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方面，支持福建省全面推进工业数字化赋能9条措施出台后入选的优秀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每个给予一次性15万元奖励。工业互联网

0: 应用场景创新项目方面，支持聚焦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在工业领域应用创新，形成成熟解决方案，对入选的项目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补助。数字技能培训方面，支持数字化服务商、县域重点产业链及相关行业协会等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方面，支持建设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最高奖励不超过100万元。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连日来，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古岭旅游度假区、中国船政文化城和温泉公园码头等地。采访团成员穿行于山林古厝与工业遗址之间，感受福州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激活山海资源的生动实践。山野清幽，层林叠翠，古岭群山间的幢幢古厝承载着深厚的中外交往情缘。采访团一行来到古岭旅游度假区，沿着古岭老街前行，大家走进万国公益社，认真聆听讲解，并拿起设备录制采风素材。据了解，始建于1914年的万国公益社，曾是古岭中外居民开展茶会、音乐会、主题讲演的公共社交核心场地，如今被改造为古岭故事主题展馆。这里通过图文史料、实物陈列，再现古岭对外交往历史，静静诉说着跨越山海的中外友谊情缘。中国外文局美洲传播中心记者康思琪。
3: 切身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很多外国人会选择古岭作为他们的避暑胜地，因为这里气温相对于城区真的要低很多，然后空气很清新。所以呢，我这次就想说把古岭这个生态环境以及就是文旅开发这一面介绍给我们的国外受众。
2: 随后，采访团还走进了大梦书屋和福州城头古岭锦兰酒店等，感受悠然山居的独特体验。其中，福州城头古岭锦兰酒店隐于山林之中，拥有270度观景视野，白日可观山间云海，入夜可俯瞰蓉城万家灯火。酒店2023年开业至今，累计接待旅客3.8万余人次，其中外籍游客1700多人次。福州古岭保护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助理王科。
4: 我们这个地方一个是做露营，一个是避暑，这块地方也是做古岭园的一个重要的区域。第二个，我们打一个 IP 做抚育良缘啊，做一些婚恋的。
2: 在中国船政文化城，采访团成员探访了船政博物馆、铁鞋厂等活化开放的遗址场景，并观看国内首部折叠渐进式多维体验剧《醉意船政》，从船政学堂的朗朗书声，到甲午海战的炮火硝烟，再到新中国造船工业的崛起，在70分钟的演出时间里，大家充分感受着船政的百年风云。福建日报全媒体传播中心记者裘浩。
5: 那么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对于咱们的这个船政的学堂等各方面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那我们媒体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把这个船政文化给它推荐出去。
2: 如果说中国船政文化城是一座流动博物馆，那么福州悠游则是以另一种节奏展开福州的水上生活美学。采访团来到温泉公园码头，登上游船体验内河游。6.8公里的航程内，大家不仅可以饱览静安新八景的风光，还能欣赏沿途12座桥梁的彩绘景观。据介绍，围绕交旅融合、水岸联动发展思路，截至目前，福州已累计开通29条航线，通航里程75公里，投入游船310艘。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兰。
6: 通过我们的内河游呢，大家可以感受到福州的一个风土人情，还能感受到福州的这个闽都文化特色。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近日，长乐区总医院玉田分院改扩建项目动工建设，通过原址升级改造、优化院区硬件布局等举措，全面提升基层诊疗承载能力和医疗

0: 疗服务水平。此次改扩建项目拆除现有住院部一级B楼及部分设备用房，在原址实施标准化新建工程，建设内容涵盖儿童接种门诊、急诊、中医馆门诊、一级科室、病房等功能区域，同步实施园区道路、广场、绿化、照明等室外配套工程。长乐区总医院玉田分院院长陈礼济：
1: 我们试装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十月中旬打桩工程会结束，预估到今年年底上部主体覆封顶。
0: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5500万元，规划设置床位90张。项目建成通用后，玉田分院硬件条件、就医环境、服务能力将得到全方位提升，将进一步优化片区医疗资源布局，改善基层群众就医条件。长乐区总医院玉田分院院长陈礼济：
1: 我们玉田中心卫生医院是长乐四大医疗分中心之一，后续还要增设彩超啊、步强镜啊设备，等这个工程建完以后，我们多方面的引进人才，更好的服务玉田周边的群众的医疗需求。
2: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3: 由市委文明办主办的2026年福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示范宣讲活动日前在台江第三中心小学举行。活动现场，12名宣讲员代表依次上台，以细微视角解读时代发展，用鲜活身边故事阐释大道理。宣讲队伍阵容多元，既有司法工作者、医护人员、志愿者、基层干部，也有朝气蓬勃的青少年宣讲代表。宣讲内容涵盖司法为民、医者仁心、基层变迁、红色文化等主题。活动当天，2026年福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大赛选拔出的60名宣讲员，还受聘为福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员，为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储备起一支多元化基层宣讲生力军。市委老干部局宣讲员吴乃兴：
4: 我们这座城市确实有很深厚的底蕴，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无论是讲先进、说英雄、说精神、说历史，我们都用故事来呈现。
3: 市委文明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处副处长、市文明实践中心负责人陈金阳：
5: 活动依托宣讲大赛成果，汇聚各行各业优秀宣讲员，他们结合工作、学习、生活实际，重点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主流价值、政策法规和实践成果。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鼓楼区、台江区、苍山区、静安区、马尾区共计47所学校的体育场地近日面向社会开放。此次开放的47所学校中，鼓楼区7所、台江区5所、苍山区16所、静安区13所、马尾区6所。开放场地主要包括室外操场、球场、田径跑道及健身器材等区域。市民可通过易福州 APP 在服务栏目的便民预约中找到校园体育开放进行实名预约，凭预约码扫码入校。同时，部分学校保留了凭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现场登记的通道。开放对象主要为身体健康、无不适宜剧烈运动疾病的市民。未满14岁人员入校需由监护人全程陪同，陪同人员同样需要预约，携带身份证件。入校锻炼人员应遵守学校管理制度，爱护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服从学校管理。入校锻炼人员违反管理规定，情节轻微的，学校将予以劝导制止；情节严重且不听劝导的，可能被列入黑名单。
3: 今年暑假，好年华聚福州社会实践队伍之一，合肥工业大学生暖乡野实践队为省美丽乡村、省传统村落闽清县张杨村制作了首套8张 AI 生景明信片，用科技手段为古厝装上乡土新生。记者昨天在张杨村的文昌宫前掏出手机，扫描墙上明信片右下角的2维码，屏幕上随即浮现出古厝的青瓦飞檐， 斑驳木门。伴随着舒缓的

0: 钢琴曲隐约还能够听到溪流潺潺，鸟鸣啾啾，一段专属于这座百年古厝的原创旋律在耳畔缓缓流淌。下一步，制作团队将同步推出香暖软件，方便游客和村民一键生成有自己头像的专属声景明信片。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日前联合发布《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三批，福州市鼓楼区汤边社区的创新做法入选，成为我市又一个被纳入国家层面推广的儿童友好建设案例。
0: 原创动画电影《土豆侠之我要当大侠》定档今天全国公映，这是福建本土动画 IP《土豆侠》诞生12年来首次登陆大荧幕。影片深度植入福州城市文化元素，成为闽派动画探索本土文化表达的创新实践。
2: 福州地铁1号线向风站打造的闽都中医药文化主题车站日前正式上线720度 VR 全景导览系统，市民游客只需一部手机，指尖轻滑，便可漫游这座藏在地下的中医药文化宝库。
0: 近日，长乐南山生态公园一环、二环休闲步道整体面貌更新，以焕然一新的景观环境对外开放，成为市民游客登山漫步、健身慢跑、登高揽胜的优质休闲打卡点。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世莹、俊堂，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

0: 小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1:00，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过。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

0: 盒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蓉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洪真，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中院党建引领司法赋能，源头化解矛盾纠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福州。长乐区总医院玉田分院改扩建项目动工建设。几百元跨省游，低价老年团背后的猫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年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立足城市更新重点项目攻坚主战场，推动党建与审判业务深度融合，变被动审案为靠前服务，源头治理，以扎实司法举措护航重点项目提速增效，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仓山区南湖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征迁工作正有序推进中。近日，福州中院行政审判党员干警走进项目一线，与属地征收工作人员一道走访现场实地勘验，对照项目规划范围细致核对现场情况，倾听群众诉求。期间召开征迁纠纷协调会，针对片区征迁工作中容易出现的边界认定、补偿争议、程序疑问等高频矛盾点，搭建沟通平台，对接征迁企业、村委会及群众，开展答疑释法。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蔡晨飞：
11: 现场调处，现场司法，提前排查矛盾隐患，化解矛头性纠纷，既保障重点项目高效推进，也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2: 民之所判，法之所向。据了解，福州中院自出台关于行政审判服务重点项目建设提升年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以来，积极发挥党员引领作用，创新重点项目法官专班加定点驻场加全周期跟进前置服务新模式，现场开展政策答疑、法律风险研判、前置矛盾疏导。截至目前，已累计进驻30多个省市级重点项目现场，从源头大幅减少项目建设程序性滞阻。一线靠前服务的同时，福州中院还坚持以党建机制建设，固本强基，以制度力量固化司法护航成效。在福州中院行政庭会议室，这里会不定期举办重点项目司法风险研判会。党员干部围绕近期城市更新、征收征地、行政许可类典型案例集中复盘，梳理项目推进中反复

0: 不出现的程序性普遍性法律风险，细化防控举措。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林孔亮：
1: 把支部建在攻坚点上，把党员压在重难点上，常态化的开展案件复盘、风险研判、短板整改，用制度化、常态化机制建设，精准护航全市重点项目发展。
0: 此外，福州中院还以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为抓手，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把党性教育纪律作风建设融入日常，发挥党员骨干传帮带作用，开展党员导师加青年干警结队培养，把支部学习阵地打造为业务练兵平台，实现党性修养与业务能力同步提升。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林孔亮：
1: 我们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司法服务，创新全周期前置化的重点项目司法服务模式，实现纠纷源头化解、实质化解。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基层治理，护航项目攻坚，以更高质量的行政审判服务福州高质量发展大局。
0: 连日来，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团走进古岭旅游度假区、中国船政文化城和温泉公园码头等地。采访团成员穿行于山林古厝与工业遗址之间，感受福州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激活山海资源的生动实践。山野清幽，层林叠翠，古岭群山间的幢幢古厝承载着深厚的中外交往情缘。采访团一行来到古岭旅游度假区，沿着古岭老街前行，大家走进万国公益社，认真聆听讲解，并拿起设备录制采风素材。据了解，始建于1914年的万国公益社，曾是古岭中外居民开展茶会、音乐会、主题讲演的公共社交核心场地，如今被改造为古岭故事主题展馆。这里通过图文史料、实物陈列，再现古岭对外交往历史，静静诉说着跨越山海的中外友谊故事。中国外文局美洲传播中心记者康思琪：
2: 切身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很多外国人会选择古岭作为他们的避暑胜地，因为这里气温相对于城区真的要低很多，然后空气很清新。所以呢，我这次就想说把古岭这个生态环境以及就是文旅开发这一面介绍给我们的国外受众。
0: 随后，采访团还走进了大梦书和福州城头古岭景兰酒店等地，感受悠然山居的独特体验。其中，福州城头古岭景兰酒店隐于山林之中，拥有270度观景视野，白日可观山间云海，入夜可俯瞰榕城万家灯火。酒店2023年开业至今，累计接待游客3.8万余人次，其中外籍游客1700多人次。福州古岭保护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助理王科：
3: 我们这个地方一个是做露营，一个是避暑，这块地方也是做古岭园的一个重要的区域。第二个，我们打一个 IP 做福育良缘啊，做一些婚恋的。
0: 在中国船政文化城，采访团成员探访了船政博物馆、铁鞋厂等活化开放的遗址场景，并观看国内首部折叠渐进式多维体验剧《醉意船政》。从船政学堂的朗朗书声，到甲午海战的炮火硝烟，再到新中国造船工业的崛起，在70分钟演出时间里，大家充分感受着船政的百年风云。福建日报全媒体传播中心记者裘浩：
4: 那么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对于咱们的这个船政的学堂等各方面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那我们媒体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把这个船政文化给它推荐出去。
0: 如果说中国船政文化城是一座流动博物馆，那么福州悠游则是以另一种节奏展开福州的水上生活美学。采访团来到温泉公园码头，登上游船体验内河游。6.8公里的航程内，大家不仅可以饱览静安新八景的风光，还能欣赏沿途12座桥梁的彩绘景观。据介绍，围绕交旅融合、水岸联动发展思路，截至目前，福州已累计开通29条航线，通航里程75公里，投入游船310艘。 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

0: 小兰。
1: 通过我们的内河游呢，大家可以感受到福州的一个风土人情，还能感受到福州的这个闽都文化特色。
0: 近日，长乐区总医院玉田分院改扩建项目动工建设，通过原址升级改造、优化院区硬件布局等举措，全面提升基层诊疗承载能力和医疗服务水平。此次改扩建项目拆除现有住院部一级 B 楼及部分设备用房，在原址实施标准化新建工程，建设内容涵盖儿童接种门诊、急诊、中医馆门诊、一级科室、病房等功能区域，同步实施园区道路、广场、绿化、照明等室外配套工程。长乐区总医院玉田分院院长陈礼济：
2: 我们试装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十月中旬打桩工程会结束，预估到今年年底上部主体覆封顶。
0: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5500万元，规划设置床位90张。项目建成投用后，玉田分院硬件条件、就医环境、服务能力将得到全方位提升，将进一步优化片区医疗资源布局，改善基层群众就医条件。长乐区总医院玉田分院院长陈礼济：
2: 我们玉田中心卫生医院是长乐四大医疗分中心之一，后续还要增设彩超啊、步强镜啊设备，等这个工程建完以后，我们多方面的引进人才，更好的服务玉田周边的群众的医疗需求。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由市委文明办主办的2026年福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宣讲活动日前在台江第三中心小学举行。活动现场，12名宣讲员代表依次登台，以细微视角解读时代发展，用鲜活身边故事阐释大道理。宣讲队伍阵容多元，既有司法工作者、医护人员、志愿者、基层干部，也有朝气蓬勃的青少年宣讲代表。宣讲内容涵盖司法为民、医者仁心、基层变迁、红色文化等主题。活动当天，2026年福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大赛选拔出的60名宣讲员，还受聘为福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员，为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储备起一支多元化基层宣讲生力军。市委老干部局宣讲员吴乃兴：
4: 我们这座城市确实有很深厚的底蕴，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无论是讲先进、说英雄、说精神、说历史，我们都用故事来呈现。
0: 市委文明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处副处长、市文明实践中心负责人陈金阳：
5: 活动依托宣讲大赛成果，汇聚各行各业优秀宣讲员，他们结合工作、学习、生活实际，重点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主流价值、政策法规和实践成果。
0: 鼓楼区、台江区、苍山区、静安区、马尾区共计47所学校的体育场地近日面向社会开放。此次开放的47所学校中，鼓楼区7所、台江区5所、苍山区16所、静安区13所、马尾区6所。开放场地主要包括室外操场、球场、田径跑道及健身器材等区域。市民可通过易福州 APP 在服务栏目的便民预约中找到校园体育开放进行实名预约，凭预约码扫码入校。同时，部分学校保留了凭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现场登记的通道。开放对象主要为身体健康、无不适宜剧烈运动疾病的市民，未满14岁人员入校需由监护人全程陪同，陪同人员同样需要预约，携带身份证件。入校锻炼人员应遵守学校管理制度，爱护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服从学校管理。入校锻炼人员违反管理规定，情节轻微的，学校将予以劝导制止；情节严重且不听劝导的，可能被列入到黑名单当中。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这几百块钱就能够跨省多日游，还号称啊纯玩无购物，这样的旅行您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诱人呢？先别着急报名，便宜的背后可能藏着大麻烦。一起来听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文是怎么说的。
6: 各位老年朋友，几百块玩转跨省多日游这种白菜价旅行，听着很心动吧？

0: 毫钱。
1: 低价老年旅行团的水比你想象的要深，我见过很多大爷大妈被旅行社宣传的纯旅游不购物哄得团团转，签合同时看都不看，大笔一挥就签了，结果景点没逛几分钟，购物店深度体验两小时。除了强制购物，更糟糕的是人身安全没保障，很多低价旅行团不会提前询问游客的健康状况，甚至连保险也不买，一旦出事旅行社就会以你没有提前告知或者合同没有约定为由当甩手掌柜。旅游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不得以不合理低价招揽游客，不得强制购物、隐瞒自费项目。同时法律还规定了旅行社未尽游客健康问询义务，需要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避免踩坑记住3点，一、合同里的行程安排、购物时长、自费项目等条款要看清。二、主动告知自身基础疾病并要求购买保险。三、遭遇强制消费，录像保存证据，拨打12315或向当地文旅部门投诉，可要求退费赔偿。旅行图的是开心，不是闹心，别被低价蒙了眼，白纸黑字的合同才是维权的底气。
2: 最近呢，连江一位谢先生家的阳台啊，意外地闯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羽毛色彩斑斓，看上去虚弱受伤。谢先生一开始只当是普通的野鸟，上网一核对身份，这是让他大吃一惊啊，急忙是拨打了报警电话。市民谢先生，
3: 早上起床的时候，然后准备去刷牙，然后就打开的那个阳台的门，一开看见一只鸟，然后有点受伤的躲在那个阳台的角落。
2: 五彩斑斓的羽毛格外的醒目，可是小鸟的精神却是很萎靡的，无力动弹。担心小鸟遭遇不测，谢先生找来纸箱临时安置，心中存有疑虑。他对着鸟儿的外形拍照比对，查阅资料，没想到这只色彩别致的小鸟大有来头。市民谢先生，
3: 我又查了一下资料，这是好像是国家保护的动物。后面我就打了那个敖江所的电话。
2: 接到了报警，敖江派出所民警迅速地赶到了谢先生的家中，掀开纸箱查看小鸟的状况。民警初步判断，鸟儿的眼部和翅膀均存在着外伤。
4: 我在这里保护，有一只已经受伤，然后翅膀也有点受伤。
2: 为给野生动物提供专业的救护，民警当场将小鸟带回了派出所，并且第一时间联络林业部门到场辨认。经专业人员鉴定确认，这位特殊访客正是红头咬鹃，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十分珍惜的野生鸟类。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敖江派出所民警游学问，
5: 他全身羽毛是五颜六色的，然后他比较有特点就是肚子一块是红色的。我们当地就联系了林业部门，然后他们过来之后跟我们说，这个确实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它的学名是叫红头咬鹃。
2: 受伤的红头咬鹃已经移交林业部门开展专业的救治，待伤势痊愈、体能恢复、具备独立的野外生存条件后，工作人员会选择合适的时机将它放归山林。
6: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先锋五新闻，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洋洋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80年3月份出生的女性，2016年1月份开始缴纳5年职工社保，而之后呢又缴纳了5年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这种情况哪年能够退休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7: 就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在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也可能需要在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李拉法的问题啊，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份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7: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

0: 保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就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它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会白交。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荣的问题啊，1971年7月份出生的灵活就业社保，今年退休，请问退休手续是退休当月随便一天，还是一定要到生日的日期之后再来进行办理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窗口它是生日当月，比方说你是7月15号出生的，你7月份当月你就可以来窗口做一个正常的办理。然后如果他是选择按灵活就业退休的话，那他到时候就是提供一下，他灵活就业退休提供的材料也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养老保险的手册，还有1寸的近照，然后这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是残印或者黑白。然后如果有预审的，他原来有办过预审，要提供预审表的原件，然后没有的话那就不用。然后个人的档案它是可以调档的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有办补缴的，就是如果你按灵活就业退休，但是你原来有办过企业职工的那种补缴嘛，就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是社会保障卡。那如果他是起那个灵活就业退休，那他不需要做一个岗位的报备，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就是他如果退休当月，他要等他的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数据就是到达税务部门以后，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得到的时候再去办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我们社保中心五里亭本部是没有在办理退休业务，而退休业务已经全部都下沉到市本级还有分中心的一个窗口去。所以大家如果办退休业务的话，就不要来五里亭那边，就避免大家跑空。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福的问题啊，今年52岁，已经缴纳了8年多的职工社保，想要继续的缴纳灵活就业社保。在网上呢问了一个博主，说只要有连续5年不间断的缴纳职工社保，就可以按照工人的年龄来办理退休的手续。请问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能不能一次性的把社保交完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就是如果他问到职工年龄的话，会比较大概率会是女性，因为我们现在男性的话还是统一的一个退休年龄，是60周岁，然后再往后递延。然后女性的话是分为职工年龄还是干部的年龄。然后那我们反正按照现行的政策，如果是女性，她要符合2种情况之一，她可以按职工年龄去办退休手续。一个是她要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以工人身份参保缴费的，就类似她描述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果他5年不间断的缴纳职工的社保，那5年那个不间断的职工社保，他是用工人的身份去缴纳的，那这个就会符合这个条件。或者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这个是2选1，就是就可以。如果就是第一个情况，他是确确实实如他所描述的这样，那他是可以按50周岁这个年龄，就是说去办退休手续。但具体的话，因为结合到他的描述，还有到时候还要看档案的材料，可以到窗口进行一个预审。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他目前他描述的是他交了8年的一个社保嘛，
1: 对，
0: 然后现在又是52岁，如果按女性的话，1974年左右出生，那他就是可能到那个退休年龄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不够15年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2026年了，他问的那个第二个问题，能不能一次性把社保交完，这个我们不存在什么一次性，我们一次性的话只有说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如果你是哪一年开始缴纳社保。

0: 好的，然后12年以前的嘛，可以一次性就是后延缴费，就一次性补足。如果不是在社保法出台以后的，那你要那个后延缴费补足到满最低缴费年限。
1: 好，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洪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彪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驾照降级、驾照年审等驾照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福州中院党建引领司法赋能，源头化解矛盾纠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福州。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近年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立足城市更新，重点项目攻坚主战场，推动党建与审判业务深度融合，变被动审案为靠前服务源头治理，以扎实司法举措护航重点项目提速增效，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仓山区南湖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征签工作正有序推进中。近日，福州中院行政审判党员干警走进项目一线，与属地征收工作人员一道走访现场，实地勘验，对照项目规划范围细致核对现场情况，倾听群众诉求。期间召开征签纠纷调解会，针对片区征签工作中容易出现的边界认定、补偿争议、程序疑问等高频矛盾点，搭建沟通平台，对接征签企业、村委会及群众，开展答疑释法。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蔡晨飞：
1: 通过现场勘验、现场调处、现场司法，提前排查矛盾隐患，化解矛头性纠纷，既保障重点项目高效推进，也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0: 民之所判，法之所向。据了解，福州中院自出台关于行政审判服务重点项目建设提升之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以来，积极发挥党员引领作用，创新重点项目法官专班加定点驻场加全周期跟进前置服务新模式，现场开展政策答疑、法律风险研判、前置矛盾

0: 一线靠群服务的同时，福州中院还坚持以党建机制建设固本强基，以制度化力量固化司法护航成效。在福州中院行政庭会议室，这里会不定期举办重点项目司法风险研判会，党员干部围绕近期城市更新、征地征收、行政许可类典型案例集中复盘，梳理项目推进中反复出现的程序性、普遍性法律风险，细化防控举措。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林孔亮：
1: 把支部建在攻坚点上，把党员压在重难点上，常态化的开展案件复盘、风险研判、短板整改，用制度化、常态化机制建设，精准护航全市重点项目发展。
0: 此外，福州中院还以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为抓手，坚持抓党建、抓对建、促审判，把党性教育、纪律作风建设融入日常，发挥党员骨干传帮带作用，开展党员导师加青年干警结对培养，把支部学习阵地打造为业务练兵平台，实现党性修养与业务能力同步提升。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林孔亮：
1: 我们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司法服务，创新全周期前置化的重点项目司法服务模式，实现纠纷源头化解、实质化解。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基层治理，护航项目攻坚，以更高质量的行政审判服务福州高质量发展大局。
2: 先锋资讯。
0: 闽西南福州光电一股项目日前在静安区福兴经济开发区开工建设，标志着福州在布局光电赛道、完善区域产业生态的战略迈出了关键一步。项目立足区域光电产业基础，以工业上楼拓展产业空间，通过打造产业化专业载体，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助推静安光电产业集群提质升级，为福州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该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计划建设两栋高层双拼厂房、一栋6层大开间独栋厂房以及一栋员工宿舍。项目践行静安工业上楼发展模式，厂房空间可根据企业需求进行分割或合并，适配光电企业研发、中试及轻型生产需求。中建三局闽西南福州光电一股项目执行经理于洪建：
3: 运用构建深化与闭幕一体化技术，统筹设计、生产、运输、施工全链条，强化人才机资源配置，保障装配式施工高效推进。
0: 闽西南福州光电一股将重点面向光电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行业及其上下游配套产业链进行招商。静安区目前已集聚了高毅科技、华科光电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光电产业生态和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优势。福建闽西南城市协作开发集团总经理助理李光晨：
4: 福州光电一股项目首先是依托福州静安区完善的光电产业基底、产学研平台与人才储备，可以实现精准招引光电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上下游企业，是我们深化了政企招商协同，搭建了综合服务平台，集聚的光电产业势能的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作为省市重点项目，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古山院区项目目前进展顺利，项目的桩基和基坑支护施工已经完成，预计年底可完成地下室工程，整体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交付。据了解，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古山院区项目总建筑面积近12.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医疗综合楼、感染楼、污水处理垃圾站等，建设床位500张。项目建成后，将作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3级甲等综合医院使用，补齐福州东区在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上的短板，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项目负责人

0: 郑挺进。
1: 我们已经完成了钻机和基坑支护施工环节，土方开挖也完成了60%左右，力争今年年底前完成地下室结构施工，明年6月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项目2028年底完成项目建设并交付使用。
2: 944政务先锋，
0: 944的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福的诉求。福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今年52岁，已缴纳8年多的职工社保，想继续缴纳灵活就业社保，在网上问了一个博主，说只要有连续5年不间断缴纳职工社保，就可以按工人的年龄办理退休手续。请问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能不能一次性把社保交完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3: 如果他问到职工年龄的话，会比较大概率会是女性，因为我们现在男性的话还是统一的一个退休年龄，是60周岁，然后再往后递延。然后女性的话是分为职工年龄还是干部的年龄。然后那我们反正按照现行的政策，如果是女性，她要符合2种情况之一，她可以按职工年龄去办退休手续。一个是她要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以工人身份参保缴费的，就类似她描述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果他5年不间断的缴纳职工的社保，那5年那个不间断的职工社保，他是用工人的身份去缴纳的，那这个就会符合这个条件。或者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这个是2选1，就是就可以。如果就是第一个情况，他是确确实实如他所描述的这样，那他是可以按50周岁这个年龄，就是说去办退休手续。但具体的话，因为结合到他的描述，还有到时候还要看档案的材料，可以到窗口进行一个预审。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他目前他描述的是他交了8年的一个社保嘛，
4: 对，
3: 然后现在又是52岁，如果按女性的话，1974年左右出生，那他就是可能到那个退休年龄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不够15年的。不过我们现在已经2026年了，他问的那个第二个问题，能不能一次性把社保交完？这个我们不存在什么一次性，我们一次性的话，只有说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如果你是哪一年开始缴纳社保的，然后12年以前的嘛，可以一次性就是后延缴费，就一次性补足。如果不是在社保法出台以后的，那你要那个后延缴费补足到满最低缴费年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

0: 小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
0: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6: 先锋侠在线，
5: 今日来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团走进古岭旅游度假区、中国传承文化城和温泉公园码头等地。采访团成员穿行于山林古厝与工业遗址之间，感受福州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激活山海资源的生动实践。山野清幽，层林叠翠，古岭群山间的幢幢古厝承载着深厚的中外交游情谊。采访团一行来到古岭旅游度假区，沿着古岭老街前行，大家走进万国公益社，认真聆听讲解，并拿起设备录制采风素材。据了解，始建于1914年的万国公益社，曾是古岭中外居民开展茶会、音乐会、主题讲解的公共社交核心场地，如今被改造为古岭故事主题展馆。这里通过图文史料、实物陈列，再现古岭对外交往历史，静静诉说着跨越山海的中外友谊故事。中国外文局美洲传播中心记者康思琪。
7: 切身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很多外国人会选择古岭作为他们的避暑胜地，因为这里气温相对于城区真的要低很多，然后空气很清新。所以呢，我这次就想说把古岭这个生态环境以及就是文旅开发这一面介绍给我们的国外受众。
5: 随后采访团还走进了大梦书屋和福州城头古岭景兰酒店等地，感受悠然山居的独特体验。其中福州城头古岭景兰酒店隐于山林之中，拥有270度景观视野，白天可以观山间云海，入夜可以俯瞰榕城万家灯火。酒店2023年开业至今，累计接待旅客3.8万余人次，其中外籍游客1700多人次。福州古岭保护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助理王科。
8: 我们这个地方一个是做露营，一个是避暑，这块地方也是做古岭园的一个重要的区域。第二个，我们打一个 IP 做抚育良缘啊，做一些婚恋的。
5: 在中国传承文化城，采访团成员探访了传承博物馆、铁鞋厂等活化开放的遗址场景，并观看国内首部折叠渐进式多维体验剧《醉意传承》。从传承学堂的朗朗书声到甲午海战的炮火硝烟，再到新中国造船工业的崛起，在70分钟演出时间里，大家充分感受着船政的百年风云。福建日报全媒体传播中心记者裘浩。
9: 那么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对于咱们的这个船政的学堂等各方面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那我们媒体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把这个船政文化给它推荐出去。
5: 如果说中国传承文化城是一座流动博物馆，那么福州悠游则是以另一种节奏展开福州的水上生活美学。采访团来到温泉公园码头，登上游船体验内河游。6.8公里的航程内，大家不仅可以饱览静安新八景的风光，还能欣赏沿途12座桥梁的彩绘景观。据介绍，围绕交旅融合、水岸联动发展思路，截至目前，福州已累计开通29条航线，通航里程75公里，投入游船310艘。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兰。
10: 通
2: 通过我们的内河游呢，大家可以感受到福州的一个风土人情，还能

0: 能感受到福州的这个闽都文化特色。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法律常识，几百块跨省多日游，还号称纯玩无购物，这样的旅行听着是不是很诱人呢？大家先别急着报名，在便宜背后可能藏着大麻烦。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文是怎么说的。
2: 各位老年朋友，几百块玩转跨省多日游这种白菜价旅行听着很心动吧？哎，别急着掏钱，低价老年旅行团的水比你想象的要深。我见过很多大爷大妈被旅行社宣传的纯游不购物哄得团团转，签合同时看都不看，大笔一挥就签了，结果景点没逛几分钟，购物店深度体验两小时。除了强制购物，更糟糕的是人身安全没保障，很多低价旅行团不会提前询问游客的健康状况，甚至连保险也不买，一旦出事旅行社就会以你没有提前告知或者合同没有约定为由当甩手掌柜。旅游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不得以不合理低价招揽游客，不得强制购物，隐瞒自费项目。同时法律还规定了旅行社未尽游客健康问询义务，需要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避免踩坑记住3点，一、合同里的行程安排、购物时长、自费项目等条款要看清；二、主动告知自身基础疾病并要求购买保险；三、遭遇强制消费，录像保存证据，拨打12315或向当地文旅部门投诉，可要求退费赔偿。旅行图的是开心，不是闹心，别被低价蒙了眼，白纸黑字的合同才是维权的底气。
1: 近日啊，连江一位谢先生家的阳台意外闯入一位特殊访客，他的羽毛色彩斑斓，看上去虚弱受伤。谢先生一开始只当是普通野鸟，上网一核对身份却大吃一惊，赶紧拨通报警电话。我们来听听市民谢先生是怎么说的。
3: 早上起床的时候，然后准备去刷牙，然后就打开的那个阳台的门，一开看见一只鸟，然后有点受伤的躲在那个阳台的角落。
1: 这只鸟五彩斑斓的羽毛格外醒目，但是小鸟精神萎靡，无力动弹。担心小鸟遭遇不测，谢先生找来纸箱临时安置。他心中存有疑虑，对着鸟儿的外形拍照比对查阅资料，没有想到这只色彩别致的小鸟却大有来头。市民谢先生：
3: 我又查了一下资料，这只好像是国家保护的动物。后面我就打了那个敖江所的电话。
1: 接到报警，敖江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往谢先生家中，掀开纸箱查看小鸟状况。民警初步判断，鸟儿的眼部、翅膀均存在外伤。
4: 我现在有一只已经受伤，然后翅膀也有点受伤。
1: 为给野生动物提供专业救护，民警当场把小鸟带回派出所，并第一时间联络林业部门到场辨认。经专业人员鉴定确认，这位特殊的访客正是红头咬鹃，属于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十分珍稀的野生鸟类。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敖江派出所民警游学问：
5: 他全身羽毛是五颜六色的，然后他比较有特点就是肚子一块是红色的。我们当地就联系了林业部门，然后他们过来之后跟我们说，这个确实是我们国家的2级保护动物，它的学名是叫红头咬鹃。
1: 受伤的红头咬鹃已经移交林业部门开展专业救治，待伤势痊愈、体能恢复、具备独立野外生存条件之后，工作人员会选择合适的时机将它放归山林。
6: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94.4正午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杨洋的诉求。杨洋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80年3月出生的女性，2016年的一月开始缴纳5年职工社保，之后又缴纳了5年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这种情况哪年能够退休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1: 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也可能需要在后延缴费。
2: 是，
1: 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零。

0: 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两三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洪真，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中院党建引领司法赋能，源头化解矛盾纠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福州。长乐区总医院玉田分院改扩建项目动工建设。几百元跨省游，低价老年团背后的猫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年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立足城市更新重点项目攻坚主战场，推动党建与审判业务深度融合，变被动审案为靠前服务，源头治理，以扎实司法举措护航重点项目提速增效，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苍山区南湖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征迁工作正有序推进中。近日，福州中院行政审判党员干警走进项目一线，与属地征收工作人员一道走访现场实地勘验，对照项目规划范围细致核对现场情况，倾听群众诉求。期间召开征迁纠纷协调会，针对片区征迁工作中容易出现的边界认定、补偿争议、程序疑问等高频矛盾点，搭建沟通平台，对接征迁企业、村委会及群众，开展答疑释法。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蔡晨飞。
3: 现场调处，现场司法，提前排查矛盾隐患，化解矛头性纠纷，既保障重点项目高效推进，也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2: 民之所判，法之所向。据了解，福州中院自出台关于行政审判服务重点项目建设提升年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以来，积极发挥党员引领作用，创新重点项目法官专班加定点驻场加全周期跟进前置服务新模式，现场开展政策答疑、法律风险研判、前置矛盾疏导。截至目前，已累计进驻30多个省市级重点项目现场，从源头大幅减少项目建设程序性滞阻。一线靠前服务的同时，福州中院还坚持以党建机制建设固本强基，以制度力量固化司法护航成效。在福州中院行政庭会议室，这里会不定期举办重点项目司法风险研判会。党员干部围绕近期城市更新、征收征地、行政许可类典型案例集中复盘，梳理项目推进中反复出现的程序性、普遍性法律风险，细化防控举措。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林孔亮。
4: 把支部建在攻坚点上，把党员压在重难点上，常态化的开展案件复盘、风险研判、短板整改，用制度化、常态化机制建设，精准护航全市重点项目发展。
2: 此外，福州中院还以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为抓手，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把党性教育纪律作风建设融入日常，发挥党员骨干传帮带作用，开展党员导师加青年干警结对培养，把支部学习阵地打造为业务练兵平台，实现党性修养与业务能力同步提升。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林孔亮。
4: 我们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司法服务，创新全周期前置化的重点项目司法服务模式，实现纠纷源头化解、实质化解。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基层治理，护航项目攻坚，以更高质量的行政审判服务福州高质量发展大局。
2: 连日来，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团走进古岭旅游度假区、中国船政文化城和温泉公园码头等地。采访团成员穿行于山林古厝与工业遗址之间，感受福州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激活山海资源的生动实践。 山野清幽，层林叠翠，古岭群山间的幢幢古厝承载着深厚的中外交往情缘。采访团一行来到古岭旅游度假区，沿着古岭老街前行，大家走进万国公益社，认真聆听讲解，并拿起设备录制采风素材。据了解，始建于1914年的万国公益社，曾是古岭中外居民开展茶会、音乐会、主题讲演的公共社交核心场地，如今被改造为古岭故事主题展馆。这里通过图文史料、实物陈列，再现古岭对外交往历史，静静诉说着跨越山海的中外友谊故事。中国外文局美洲传播中心记者康思琪。
5: 切身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更能理解为什么读外国

0: 其中福州城头古岭景兰酒店隐于山林之中，拥有270度观景视野，白日可观山间云海，入夜可俯瞰榕城万家灯火。酒店2023年开业至今，累计接待游客3.8万余人次，其中外籍游客1700多人次。福州古岭保护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助理王科。
1: 我们这个地方一个是做露营，一个是避暑，这块地方也是做古岭园的一个重要的区域。第二个，我们打一个 IP 做福玉良缘啊，做一些婚恋的。
0: 在中国船政文化城，采访团成员探访了船政博物馆、铁鞋厂等活化开放的遗址场景，并观看国内首部折叠渐进式多维体验剧《醉意船政》。从船政学堂的朗朗书声，到甲午海战的炮火硝烟，再到新中国造船工业的崛起，在70分钟演出时间里，大家充分感受着船政的百年风云。福建日报全媒体传播中心记者裘浩。
2: 那么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对于咱们的这个船政的学堂等各方面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那我们媒体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把这个船政文化给它推荐出去。
0: 如果说中国船政文化城是一座流动博物馆，那么福州悠游则是以另一种节奏展开福州的水上生活美学。采访团来到温泉公园码头，登上游船体验内河游。6.8公里的航程内，大家不仅可以饱览静安新八景的风光，还能欣赏沿途12座桥梁的彩绘景观。据介绍，围绕交旅融合、水岸联动发展思路，截至目前，福州已累计开通29条航线，通航里程75公里，投入游船310艘。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兰。
3: 通过我们的内河游呢，大家可以感受到福州的一个风土人情，还能感受到福州的这个闽都文化特色。
0: 近日，长乐区总医院玉田分院改扩建项目动工建设，通过原址升级改造、优化院区硬件布局等举措，全面提升基层诊疗承载能力和医疗服务水平。此次改扩建项目拆除现有住院部、医技 B 楼及部分设备用房，在原址实施标准化新建工程，建设内容涵盖儿童接种门诊、急诊、中医馆门诊、医技科室、病房等功能区域，同步实施园区道路、广场、绿化、照明等室外配套工程。长乐区总医院玉田分院院长陈礼济。
4: 我们试装已经基本上结束了，10月中旬打桩工程会结束，预估到今年年底上部主体覆封顶。
0: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5500万元，规划设置床位90张。项目建成投用后，玉田分院硬件条件、就医环境、服务能力将得到全方位提升，将进一步优化片区医疗资源布局，改善基层群众就医条件。长乐区总医院玉田分院院长陈礼济。
4: 我们玉田中心卫生医院是长乐4大医疗分中心之一，后续还要增设彩超啊、步强镜啊设备，等这个工程建完以后，我们多方面的引进人才，更好的服务玉田周边的群众的医疗需求。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由市委文明办主办的2026年福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宣讲活动日前在台江第三中心小学举行。活动现场12名宣讲员代表依次登台，以细微视角解读时代发展，用鲜活身边故事阐释大道理。宣讲队伍阵容多元，既有司法工作者、医护人员、志愿者、基层干部，也有朝气蓬勃的青少年宣讲代表。宣讲内容涵盖司法为民、医者仁心、基层变迁、红色文化等主题。活动当天，2026年福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大赛选拔出的60名宣讲员，还受聘为福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员，为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储备起一支多元化基层宣讲生力军。市委老干部局宣讲员吴乃新。
6: 我们这座城市确实有很深厚的底蕴，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无论是讲先进、说英雄、说精神、说历史，我们都用故事来呈现。
0: 市委文明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0: 图副处长，市文明实践中心负责人陈金阳。
1: 活动依托宣讲大赛成果，汇聚各行各业优秀宣讲员，他们结合工作、学习、生活实际，重点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主流价值、政策法规和实践成果。
0: 鼓楼区、台江区、苍山区、静安区、马尾区共计47所学校的体育场地近日面向社会开放。此次开放的47所学校中，鼓楼区7所、台江区5所、苍山区16所、静安区13所、马尾区6所。开放场地主要包括室外操场、球场、田径跑道及健身器材等区域。市民可通过易福州 APP 在服务栏目的便民预约中找到校园体育开放进行实名预约，凭预约码扫码入校。同时部分学校保留了凭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现场登记的通道。开放对象主要为身体健康、无不适宜剧烈运动疾病的市民，未满14岁人员入校需由监护人全程陪同，陪同人员同样需要预约携带身份证件。入校锻炼人员应遵守学校管理制度，爱护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服从学校管理。入校锻炼人员违反管理规定，情节轻微的，学校将予以劝导制止；情节严重且不听劝导的，可能被列入到黑名单当中。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这几百块钱就能够跨省多日游，还号称啊纯玩无购物，这样的旅行您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诱人呢？先别着急报名，便宜的背后可能藏着大麻烦。一起来听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文是怎么说的。
3: 各位老年朋友，几百块玩转跨省多日游这种白菜价旅行听着很心动吧？哎，别急着掏钱，低价老年旅行团的水比你想象的要深。我见过很多大爷大妈被旅行社宣传的纯旅游不购物哄得团团转，签合同时看都不看，大笔一挥就签了，结果景点没逛几分钟，购物店深度体验2小时。除了强制购物，更糟糕的是人身安全没保障，很多低价旅行团不会提前询问游客的健康状况，甚至连保险也不买，一旦出事旅行社就会以你没有提前告知或者合同没有约定为由当甩手掌柜。旅游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不得以不合理低价招揽游客，不得强制购物、隐瞒自费项目。同时法律还规定了旅行社未尽游客健康问询义务，需要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避免踩坑记住3点：一、合同里的行程安排、购物时长、自费项目等条款要看清；二、主动告知自身基础疾病并要求购买保险；三、遭遇强制消费，录像保存证据，拨打12315或向当地文旅部门投诉，可要求退费赔偿。旅行图的是开心，不是闹心，别被低价蒙了眼，白纸黑字的合同才是维权的底气。
0: 最近呢，连江一位谢先生家的阳台啊，意外地闯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羽毛色彩斑斓，看上去虚弱受伤。谢先生一开始只当是普通的野鸟，上网一核对身份，这是让他大吃一惊啊，急忙是拨打了报警电话。市民谢先生，
4: 早上起床的时候，然后准备去刷牙，然后就打开了那个阳台的门，一开看见一只鸟，然后有点受伤的躲在那个阳台的角落。
0: 五彩斑斓的羽毛格外的醒目，可是小鸟的精神却是很萎靡的，无力动弹。担心小鸟遭遇不测，谢先生找来纸箱临时安置，心中存有疑虑。他对着鸟儿的外形拍照比对查阅资料，没想到这只色彩别致的小鸟大有来头。市民谢先生，
4: 我又查了一下资料，这只好像是国家保护的动物。后面我就打了那个敖江所的电话。
0: 接到了报警，敖江派出所民警迅速地赶到了谢先生的家中，掀开纸箱查看小鸟的状况。民警初步判断，鸟儿的眼部和翅膀均存在着外伤。
5: 我现在知道，
4: 有一只已经受伤，然后翅膀也有点受伤。
0: 为给野生动物提供专业的救护，民警当场将小鸟带回了派出所，并且第一时间联络林业部门到场辨认。经专业人员鉴定确认，这位特殊访客正是红头咬鹃，属于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十分珍稀的野生鸟类。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敖江派出所民警游学问，
6: 它全身羽毛是五颜六色的，然后它比较有特点就是肚子一块是红色的，我们当地有就联系的

0: 林业部门，然后他们过来之后跟我们说，这个确实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它的学名是叫红头咬鹃。
1: 受伤的红头咬鹃已经移交林业部门开展专业的救治，待伤势痊愈、体能恢复、具备独立的野外生存条件后，工作人员会选择合适的时机将它放归山林。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先锋五新闻，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洋洋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80年3月份出生的女性，2016年1月份开始缴纳5年职工社保，而之后呢又缴纳了5年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这种情况哪年能够退休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3: 就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在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也可能需要再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李拉法的问题啊，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份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3: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就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他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会白交。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荣的问题啊，1971年7月份出生的灵活就业社保，今年退休，请问退休手续是退休当月随便一天，还是一定要到生日的日期之后再来进行办理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3: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窗口它是生日当月，比方说你是7月15号出生的，你7月份当月你就可以来窗口做一个正常的办理。然后如果他是选择按灵活就业退休的话，那他到时候就是提供一下，他灵活就业退休提供的材料也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养老保险的手册，还有1寸的近照，然后这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是彩印或者黑白。然后如果有预审的，他原来有办过预审，要提供预审表的原件，然后没有的话那就不用。然后个人的档案它是可以调档的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有办补缴的，就是如果你按灵活就业退休，但是你原来有办过企业职工的那种补缴嘛，就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是社会保障卡。那如果他是起那个灵活就业退休，那他不需要做一个岗位的报备，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就是他如果退休当月，他要等他的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数据就是到达税务部门以后，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得到的时候再去办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我们社保中心五里亭本部是没有再办理退休业务，而退休业务已经全部都下沉到市 本级还有分中心的一个窗口去，所以大家如果办退休业务的话，就不要来五里亭那边，就避免大家跑

0: 通。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福的问题啊，今年52岁，已经缴纳了8年多的职工社保，想要继续的缴纳灵活就业社保。在网上呢问了一个博主，说只要有连续5年不间断的缴纳职工社保，就可以按照工人的年龄来办理退休的手续。请问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能不能一次性的把社保交完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就是如果他问到职工年龄的话，会比较大概率会是女性，因为我们现在男性的话还是统一的一个退休年龄，是60周岁，然后再往后递延。然后女性的话是分为职工年龄还是干部的年龄。然后那我们反正按照现行的政策，如果是女性，她要符合2种情况之一，她可以按职工年龄去办退休手续。一个是她要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以工人身份参保缴费的，就类似她描述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果他5年不间断的缴，就缴纳职工的社保。那5年那个不间断的职工社保，他是用工人的身份去缴纳的，那这个就会符合这个条件。或者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这个是2选1，就是就可以。如果就是第一个情况，他是确确实实如他所描述的这样，那他是可以按50周岁这个年龄，就是说去办退休手续。但具体的话，因为结合到他的描述，还有到时候还要看答案的材料，可以到窗口进行一个预审。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他目前他描述的是他交了8年的一个社保嘛，
1: 对，
0: 然后现在又是52岁，如果按女性的话，1974年左右出生，那他就是可能到那个退休年龄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不够15年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2026年了，他问的那个第二个问题，能不能一次性把社保交完？这个我们不存在什么一次性，我们一次性的话，只有说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如果你是哪一年开始缴纳社保的，然后12年以前的嘛，可以一次性就是后延缴费，就一次性补足。如果不是在社保法出台以后的，那你要那个后延缴费补足到满最低缴费年限。
1: 好，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5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洪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通过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审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驾照降级，还有驾照年审等等，和驾照管理方面有关。

0: 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三年前给租客的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是否占了学位呢？明年孩子上学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0: 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在外地读三年级，四年级可以转到福州来就读吗？
2: 教育局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天气不可泄露的留言啊。他说，静安区的房子呢，之前是拿去出租的啊，三年前给租客的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请问这是不是占了他们家的学位呢？明年孩子上学会不会受到影响？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3: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啊，他并且签了个知情同意书了嘛，那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那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那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那进行统筹安排了。
0: 再来看一下 MI 的问题，幼生小没有居住证，家长呢在苍山区是有购房的，但是啊房产证还没有办，能不能按照片内生上白湖亭麦顶分校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3: 报这个东升小学不算发配，因为他户口不在这里，他就是说随迁，建议他报东升小学。
0: 再来看一下 Annie 的问题啊，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呢在外地读三年级，四年级能不能转到福州来呢？或者是外地读完了小学，初一再转回福州可不可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3: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是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一开始的嘛，但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2: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熬夜美少女的留言啊，说随迁子女小学在福州市区读的，六年级后呢直接进入了对口的中学读书，那么除了居住证还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3: 就是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福州这边主要你申请制度主要是以居住证为那个，其他的你相应的就可能你就是身份证啊等等这些方面啊，可能老家的那个户口簿啊这些东西可能也要相应的要提供一下。
0: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先锋资讯。
2: 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州市教育局召开了全市中小学校服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政策解读会。会议强调呢，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到校服管理事关教育公平、群众关切的重点民生工程，要切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从严从实抓好校服规范管理与专项整治各项任务。
0: 二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实闭环整改。各县市区教育局要摸清辖区校服管理工作底数，健全动态台账管理机制，推行清单化消耗式管理，逐项清零存量的问题。
2: 三是健全长效机制，提升治理质效，充分利用暑期开学初校服采购的窗口期，压紧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和学校主体责任，积极推行小规模学校多校联合采购模式，扎实开展业务培训，持续畅通家校沟通和诉求反馈的渠道。
0: 会上，静安区教育局做典型经验交流，重点分享闲置校服循环利用及多校联合一校为主创新举措，为各县市区优化采购模式，降低采购成本，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了解武城区有47所学校啊开放了他们的体育场地的消息。鼓楼区、台江区、苍山区、静安区、马尾区共计47所学校的体育场地呢近日面向社会开放。此次开放的47所学校

0: 票当中呢，鼓楼区啊有7所，台江区有5所，仓山区16所，静安区13所，马尾区6所。开放场地主要包括室外操场、球场、田径跑道以及健身器材等区域。
1: 市民可以通过益福州 APP 在服务栏目的便民预约当中找到校园体育开放进行实名预约，凭预约码扫码入校。同时啊，部分学校保留了凭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现场登记的通道。开放对象呢，主要为身体健康无不适宜剧烈运动疾病的市民。未满14周岁的人员呢，入校需要由监护人全程陪同，陪同人员同样需要预约，携带身份证件。入校锻炼人员应遵守学校管理制度，爱护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服从学校的管理。入校锻炼人员违反管理规定，情节轻微的，学校将予以劝导制止；情节严重且不听劝告的，有可能会列入到黑名单当中。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有公安驾管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份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了。那么怎么样合并计算呢？
1: 退休手续是退休的当月随便一天，还是说一定要到生日的日期之后才能办理呢？
0: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9: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洋洋的留言啊。他说自己是1980年3月份出生的女性，2016年1月份呢开始缴纳了5年的职工社保，之后又缴纳了5年的灵活就业社保啊，总共10年了。请问这种情况哪一年可以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0: 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在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也可能需要在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李拉法的问题啊，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份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0: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就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他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

0: 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会白交。
1: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荣的留言哈。1971年7月份出生的灵活就业社保，今年退休了。请问退休手续是在退休当月随便一天，还是一定要到生日后再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窗口它是生日当月，比方说你是7月15号出生的，你7月份当月你就可以来窗口做一个正常的办理。然后如果他是选择按灵活就业退休的话，那他到时候就是提供一下，他灵活就业退休提供的材料也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养老保险的手册，还有1寸的近照，然后这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是彩印或者黑白。然后如果有预审的，他原来有办过预审，要提供预审表的原件，然后没有的话那就不用。然后个人的档案它是可以调档的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有办补缴的，就是如果你按灵活就业退休，但是你原来有办过企业职工的那种补缴嘛，又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是社会保障卡。那如果他是企那个灵活就业退休，那他不需要做一个岗位的报备，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就是，他如果退休当月，他要等他的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数据，就是到达税务部门以后，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得到的时候，哎，再去办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我们社保中心五里亭本部是没有再办理退休业务，而退休业务已经全部都下沉到市本级还有分中心的一个窗口去，所以大家如果办退休业务的话，就不要来五里亭那边，就避免大家跑空。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查尔斯顿的问题。福建1978年1月份出生的女性，之前以工人身份连续缴纳5年职工社保，之后以灵活就业身份交了15年，请问年限够了吗？现在啊，她名下有营业执照，请问还能不能按照原50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如果按照我们现行是执行的政策，我们是只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他可以选择在职工年龄去办理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呢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如果根据他提供的这些材料，就是他描述的那个信息哈，就是如果他确定那连续5年他是能够以一个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的，然后是连续5年，而且是生产岗位就业的嘛，那他是可以按照那个女工人的岗位退休。至于他名下营业执照的问题，我只能说到时候他具体材料带过来，以窗口的审核为准，因为我不清楚他这个营业执照办完他自己有没有公司啊，然后有没有做女法人。如果他是法人身份，那他必须要按照55周岁的这个身份，就是原55周岁，后面他不是有后延吗的那个界定来办理退休手续。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哈，这个几百块跨省的多日游，而且呢还跟您说啊是纯玩无购物的，这样的旅行是不是听起来特别的诱人呢？哎，先别着急报名，在这便宜的背后啊，可能会藏着大麻烦。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文是怎么说的。
4: 老年朋友，几百块玩转跨省多日游这种白菜价旅行，听着很心动吧？哎，别急着掏钱，低价老年旅行团的水比你想象的要深。我见过很多大爷大妈被旅行社宣传的纯旅游不购物哄得团团转，签合同时看都不看，大笔一挥就签了，结果景点没逛几分钟，购物店深度体验了。

0: 小时，除了强制购物，更糟糕的是人身安全没保障。很多低价旅行团不会提前询问游客的健康状况，甚至连保险也不买。一旦出事，旅行社就会以你没有提前告知或者合同没有约定为由，当甩手掌柜。旅游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不得以不合理低价招揽游客，不得强制购物、隐瞒自费项目。同时，法律还规定了旅行社未尽游客健康问询义务，需要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避免踩坑，记住3点：一、合同里的行程安排、购物时长、自费项目等条款要看清；二、主动告知自身基础疾病并要求购买保险；三、遭遇强制消费，录像保存证据，拨打12315或向当地文旅部门投诉，可要求退费赔偿。旅行图的是开心，不是闹心，别被低价蒙了眼，白纸黑字的合同才是维权的底气。
1: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件事儿哈。国家移民管理局呢是日前发布了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开始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个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个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了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呢适用的国家增至了61国。
2: 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者地区，可以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且呢，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个小时。那么，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呢，可以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呢，可以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要事先批准的活动呢，仍要在来华前办妥签证。
1: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啊，对于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两项免签政策，这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等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呢，将会来自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答疑解惑，有关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驾照降级以及驾照年审等等驾照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88001234 8354 4944。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

0: 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驾照考试升级、降级、年审等等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给我们留言，欢迎来问。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奶奶房产赠与给未成年的孙子，需要孩子父母双方一起去办理吗？
6: 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后呢，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
4: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6: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4: 944政务先锋微信网友芳芳给我们的留言啊，说安置房的产权证还没拿到，那么夫妻俩呢就离婚了啊。离婚协议写明房产归女方，这男方啊是净身出户，但是安置房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呢，写的又是男方的名字。请问拿证的时候，女方如果拿着这个离婚协议直接把房产证改成自己的名字，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8: 是这样子的，我们办理安置房登记呢，根据不动产登记规程，我们是依申请和依材料进行登记的。那如果他的这个安置房的办证申请材料上记载的这个权利人是他的男方的名字，那我们可能得先登记到男方，然后再由男方和女方共同到场办理离婚变更。
6: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可露丽的问题，奶奶的房产呢要赠与给未成年的孙子，需要孩子父母双方一起去办理吗？要携带结婚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8: 就是如果未成年小孩他是纯获利方的话，那我们可以由监护人一方来申请就可以了，然后到时候提供监护关系证明以及户口本。
4: 微信网友暴龙战士给我们留言说，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啊，那么爷爷在过世以后呢，孙子啊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8: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6: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先锋资讯。
4: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新闻哈，您知道吗？主食可以变成良药。福州市中医院呢，最近啊推出了药膳馒头。在福州市中医院的药房取药窗口呢，时常会出现这样一个有趣的场景哈，就是有的人呢在等医生配药，而有的人呢却在等着一袋又一袋的馒头，而且这些馒头啊还得凭医生的处方才能够领取。这馒头到底有什么样的名堂呢？我们来听一听。
6: 在福州市中医院的中药房窗口啊，大家取走的物品不尽相同，有人呢取走的是开好的中药，有人取走的却是一袋又一袋的馒头。这个馒头啊，看起来似乎和早点铺卖的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医生说

0: 这小小的馒头里可是大有乾坤。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药学部主任阮君山，
1: 它实际上本质上是一个治疗糖尿病的处方啊。我们采取了一些能够生津止渴、降糖的一些的中药，比如说有玉米须、玉竹、芡实、山药。我们把一些中药是直接磨粉跟面粉进行了复配，那其他的药物我们是通过代煎，把这个药汁啊代替了水进行了混合发酵之后做成了馒头。
2: 许多糖尿病患者啊，面对主食的时候呢，常常会陷入到一个饮食焦虑当中，什么能吃，能吃多少。

0: 于日常的主食。研发这款馒头的初衷啊，就是让糖友们在早餐这个关键节点上能够安心的吃上实实在在的馒头，让患者在规律的进食当中自然获益。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药学部主任阮君山，
1: 对于糖尿病的这个早期初期，它的降糖效果确实蛮好的。那么对于糖尿病时间比较长的，特别是病人餐后血糖不达标的，它跟西药的协同的作用表现得非常好。你把它拿去做一个主食的替代，或者说你把它做一下午茶的点心，都能够很好的降低我们的餐后血糖。
2: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药膳馒头虽然有助于稳控血糖，但是仍然含有碳水化合物，食用之后需要相应的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不能够无节制的食用。初次食用或者是调整食用量的时候，应该要按照医生建议监测餐前以及餐后的血糖，遵循个体化的建议。此外，药膳馒头不能够替代降糖的药物以及胰岛素、运动和血糖监测，不可擅自的停药或者是调整治疗的方案。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药学部主任阮君山，
1: 我们还有一款胃炎馒头啊，那是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炎处在活动期状态，它吃的这种米面类的时候会反酸啊，那我们这款它不会。将来我们还会有更多品类，我们会把馒头当做一种中药临方炮制的技术，来不断的去拓展它的这个应用领域跟范围。
0: 那么这些药膳馒头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才能够买得到呢？我们继续来听阮君山怎么说。
1: 首选的方向是来我们线下找我们相关的专科医生进行辨证后开方，当然现在也可以选择我们的线上的互联网医院进行复方，通过医生的线上问诊跟复方之后，可以选择线下自提，也可以选择快递配送到家。
2: 更多的这个问题，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稍后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稍后我们即将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驾管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科一科二在福州考，科三想转到外地，如果要考试要转的话怎么转呢？
2: 70岁持有 A2 驾照还可以驾驶大货车吗？
0: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林科长您好。
1: 你好。您
2: 好，下午好。
1: 林科长，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夏天的雪的朋友，他说孩子高考考完了，假期呢在父母身边玩，顺便在福州考驾照，现在目前科目二都已经考过了，但是呢科目三还在积这个学时还没有考，那现在是拿到了重庆的录取通知书，说能不能把科三转到重庆去考呢？要怎么转呢？有没有另外的收费呢？
2: 现在是很方便的，他可以直接持身份证在重庆申请办理一个变更考试地，然后每一次考试就是正常收取考试费或者他的补考费用。
1: 那其实我们知道现在驾考他是要到驾校去的，那他这种情况的话，从驾校的这个角度要怎么转，还是说他就是在福州这边积满了学时之后到那边也是能考？

0: 呢，还是要怎么办呢？
1: 福州这边寄满学士之后，他到重庆直接申请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没有寄满呢，是不是驾校这块也要转呢？
1: 学士这块他得按重庆当地的一个政策有没有要求说他要核查他的学士。
0: 好，
1: 具体的还是要跟重庆那边去咨询。
0: 好，明白了。就是说从驾管的这块的角度来说，你直接到重庆去申请，我们这边转过去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只要他那边能考，那就没问题。
1: 是，
0: 好，明白。
2: 再来看蜗牛的消息，他说70岁啊，持有 A2 证还可以驾驶大货车吗？
1: 70周岁以上的就如果持有大车证的话，就必须办理超龄降级，是不能继续再驾驶大车的。
2: 那如果要是变更别的证件的话，要进行这个三力测试吗？
1: 没有涉及到期满换证啊这些转录啊这些业务的话，就不需要进行三力测试，直接办理就好。
0: 好，明白了。再来看小刚的问题哈，刚刚增驾 B1 不满一年，可以增驾 C6 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直接申请 C6，但是它得符合一个条件，就是上一个积分周期没有计满12分的提醒就可以申请。
0: 林科长，因为这个 C6 是这一两年好像才刚刚开始有一个增驾的，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C6 是一个什么样的驾照的这个驾型呢？
2: 对，
1: C6 就是一个轻型的轻挂车。
2: 轻型挂车。
0: 对，类似于房车后面的那个挂车。
1: 是的，所以它也属于小型的汽车增驾。
0: 好，
2: 就如果我们去开这种房车的话，还得专门考一个 C6 的驾照。
0: 房车有分。
2: 就
1: 有分，是的。
2: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温暖的心，他说您好，想问一下，因为工伤右手除了大拇指以外，其余4个手指都缺失了，那么手掌和大拇指呢是正常的啊。以前考的是 B2 的驾驶证今年已经第16年年检了，怎么办好呢？
1: 我们的要求是手指的末节长缺，或者说他的左手有3指健全，而且手掌完整的话，是可以申请小型的准驾车型。那他如果是驾驶大车的话，就必须要符合说双手的拇指要健全，而且每只手指其他手指必须有3指健全。他这种情形的话，可能是需要降级成小车。
0: 就是 C 型的车了。
1: 对，是的。
0: 好，明白了。好，感谢林科长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好，
0: 再见。
2: 好，刚才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3: 先锋资讯。
2: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周末啊，海峡奥体中心周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通知。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交通管制通告，2026年8月22号到23号，也就本周六周天这两天呢，海峡奥体中心将举行大型群众活动。为了确保活动期间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相关规定，决定于2026年8月22号到23号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哪些道路。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每天的16点至观众入场完毕。根据道路流量实际情况，对于福湾路东岭路口视勤实施径直和径左等交通管制的措施。
2: 每天的21点到观众的撤场完毕，东岭路、福湾路至盘雨路、盘雨路、恒隆三路至拓普一路作为人员疏散通道，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同时呢，视勤对东岭路、杨奇路至福湾路、盘雨路、建新南路至恒隆三路、福湾高架北往南下东岭路匝道、南往北下东岭路匝道和建新南路西往东方向双湖互通起桥处至南二环辅道这一段呢，以及周边的道路采取限制通行、分流疏导的措施。
0: 每天呢，21点至观众撤场完毕，福湾路双湖环岛至盘雨路、奥体路、东岭路至建新南路、建新南路、奥体路至双湖环岛等3条道路禁止网约车、出租车等一些机动车、公交车除外停靠后车。
2: 活动期间，海峡奥体中心内部所有的停车场都不对外开放，请观众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那么以上道路管制期间啊，限行车辆要根据周边道路设置的交通指示标志提前绕行，并且按照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
0: 来关注一下，在省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呢，骑手暖心餐政企协同试点工作日前在福州启动，首期选定美团作为合作平台，联动九号食堂、塔斯汀两家的连锁餐饮品牌，为福州地区外卖骑手提供专属就餐优惠与配套的服务。
2: 首期试点当中啊，塔斯汀呢是推出了四款骑手专属的平价套餐，骑手呢通过美团 APP 骑手之家专区线上下单以后到店里面啊去取餐，那么九号食堂呢则是利用其覆盖全市核心商圈的门店网络，在午餐的低峰时段为骑手提供堂食专属的折扣，方便骑手午高峰后啊然后就近就可以就餐了。
0: 两家品牌的所有合作门店啊均设立了骑手友好服务点，免费的提供了休息、饮水、手机充电等基础服务，并且常备应急医药箱、充电设施，骑手遇到突发情况可以联系店长免费的使用。
2: 下一步呢，我们福州市将会根据试点运行的情况逐步扩大合作品牌和门店的覆盖面，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骑手关爱服务模式，健全全新的一个就业群体暖心服务体系。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有新梦想，耶、充满能量，扛起了行囊，心里种下远大志向，就算逆风远航，也能乘风破浪，自信眼神最闪亮。

0: 정.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8: 怎么了？
7: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8: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7: 太可怕了。
8: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

0: 名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七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

0: 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2: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驾照降级，还有驾照年审等等和驾照管理方面有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3年前给租客的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是否占了学位呢？明年孩子上学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1: 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在外地读3年级，4年级可以转到福州来就读吗？
12: 教育局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4: 四四政务先锋。
12: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天气不可泄露的留言啊。他说，静安区的房子呢，之前是拿去出租的啊，3年前给租客的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请问这是不是占了他们家的学位呢？明年孩子上学会不会受到影响？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10: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啊，他并且签了个知情同意书了嘛，那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那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那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那进行统筹安排了。
15: 再来看一下 MI 的问题，幼生小没有居住证，家长呢在苍山区是有购房的，但是啊房产证还没有办，能不能按照片内生上白湖亭麦鼎分校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10: 报这个东升小学不算发配，因为他户口不在这里，他就是随迁，建议他报东升小学。
15: 再来看一下 Annie 的问题啊，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呢在外地读3年级，4年级能不能转到福州来呢？或者是外地读完了小学，初一再转回福州可不可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10: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是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一开始的嘛，但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12: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熬夜美少女的留言啊，说随迁子女小学在福州市区读的，6年级后呢直接进入了对口的中学读书，那么除了居住证还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10: 就是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福州这边主要你学签证主要是以居住证为那个，其他的你相应的就可能你就是身份证啊等等这些方面啊，可能老家的那个户口簿啊这些东西可能也要相应的要提供一下。
15: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4: 先锋资讯。
12: 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州市教育局召开了全市中小学校服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政策解读会。会议强调呢，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到校服管理事关教育公平、群众关切的重点民生工程，要切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从严从实抓好校服规范管理与专项整治各项任务。
15: 二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实闭环整改。各县市区教育局要摸清辖区校服管理工作底数，健全动态台账管理机制，推行清单化消耗式管理，逐项清零存量的问题。
12: 三是健全长效机制，提升治理质效，充分利用暑期开学初校服采购的窗口期，压紧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和学校主体责任，积极推行小规模学校多校联合采购模式，扎实开展业务培训，持续畅通家校沟通和诉求反馈的渠道。
15: 会上，静安区教育局做典型经验交流，重点分享闲置校服循环利用及多校联合一校为主创新举措，为各县市区优化采购模式、降低采购成本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了解武城区有47所学校啊开放了他们的体育场地的消息。鼓楼区、台江区、苍山区、静安区、马尾区共计47所学校的体育场地呢近日面向社会开放。此次开放的47所学校当中呢，鼓楼区啊有7所，台江区有5所，苍山区16所，静安区13所，马尾区6所。开放场地主要包括室外操场、球场、田径跑道以及健身器材等区域。
15: 市民可以通过易福州 APP 在服务栏目的便民预约当中找到校园体育开放进行实名预约，凭预约码扫码入校。同时啊，部分学校保留了凭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现场登记的通道。开放对象呢，主要为身体健康无不适宜剧烈运动疾病的市民，未满14周岁的人员呢，入校需要由监护人全程陪同。

陪同人员同样需要预约携带身份证件。入校锻炼人员应遵守学校管理制度，爱护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服从学校的管理。入校锻炼人员违反管理规定，情节轻。

0: 0123400134。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有公安驾管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份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了。那么怎么样合并计算呢？
0: 退休手续是退休的当月随便一天，还是说一定要到生日的日期之后才能办理呢？
6: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944政务先锋。
6: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洋洋的留言啊。他说自己是1980年3月份出生的女性，2016年1月份呢开始缴纳了5年的职工社保，之后又缴纳了5年的灵活就业社保啊，总共10年了。请问这种情况哪一年可以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9: 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也可能需要再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李拉法的问题啊，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份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9: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都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他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会倒交。
6: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荣的留言哈。1971年7月份出生的灵活就业社保，今年退休了，请问退休手续是在退休当月随便一天，还是一定要到生日后再办理呢？

0: 风筝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1: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窗口它是生日当月，比方说你是7月15号出生的，你7月份当月你就可以来窗口做一个正常的办理。然后如果他是选择按灵活就业退休的话，那他到时候就是提供一下，他灵活就业退休提供的材料也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养老保险的手册，还有一寸的近照，然后这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是彩印或者黑白。然后如果有预审的，他原来有办过预审，要提供预审表的原件，然后没有的话那就不用。然后个人的档案它是可以调档的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有办补缴的，就是如果你按灵活就业退休，但是你原来有办过企业职工的那种补缴嘛，都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是社会保障卡。那如果他是那个灵活就业退休，那他不需要做一个岗位的报备，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就是他如果退休当月，他要等他的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数据就是到达税务部门以后，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得到的时候再去办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我们社保中心五里亭本部是没有再办理退休业务，而退休业务已经全部都下传到市本级还有分中心的一个窗口去，所以大家如果办退休业务的话就不要来五里亭那边，就避免大家跑空。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查尔斯顿的问题。福建1978年1月份出生的女性，之前以工人身份连续缴纳5年职工社保，之后以灵活就业身份交了15年，请问年限够了吗？现在啊，她名下有营业执照，请问还能不能按照原50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1: 如果按照我们现行去执行的政策，我们是只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他可以选择在职工年龄去办理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呢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如果根据他提供的这些材料，就是他描述的那个信息哈，就是如果他确定那连续5年他是能够以一个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的，然后是连续5年而且是生产岗位就业的嘛，那他是可以按照那个女工人的岗位退休。至于他名下营业执照的问题，我只能说到时候他具体材料带过来以窗口的审核为准，因为我不清楚他这个营业执照办完他自己有没有公司啊，然后有没有做女法人。如果他是法人身份，那他必须要按照55周岁的这个身份，就是原55周岁，后面他不是有后延吗的那个界定来办理退休手续。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哈，这个几百块跨省的多日游，而且呢还跟您说啊是纯玩无购物的，这样的旅行是不是听起来特别的诱人呢？哎，先别着急报名，在这便宜的背后啊，可能会藏着大麻烦。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文是怎么说的。
4: 各位老年朋友，几百块玩转跨省多了游这种白菜价旅行听着很心动吧？别急着跑起来，低价老年旅行团的水比你想象的要深。我见过很多大爷大妈被旅行社宣传的纯旅游不购物哄得团团转，签合同时看都不看，大笔一挥就签了，结果景点没逛几分钟，购物店深度体验2小时。除了强制购物，更糟糕的是人身安全没保障，很多低价旅行团不会提前询问游客的健康状况，甚至连保险也不买，一旦出事旅行社就会以你没有提前告知或者合同没有约定为由当甩手掌柜。旅游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不得以不合理低价招揽游客，不得强制购物，隐瞒自费项目。同时法律还规定了旅行社未尽游客健康问询义务，需要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避免踩坑记住3点：一、合同里的行程安排、购物时长、自费项目等条款要看清；二、主动告知自身基础疾病并要求购买保险；三、遭遇强制消费录像保存证据，拨打12315或向当地文旅部门投诉，可要求退费赔偿。旅行图的是开心，不是闹心，别被低价蒙了眼，白纸黑字的合同才是维权的底气。
2: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件事儿哈。国家移民管理局呢是日前发布了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开始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个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个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了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呢适用的国家增至了61国。
0: 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者地区，可以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且呢，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个小时。那么，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呢，可以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呢，可以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要事先批准的活动呢，人要在来华前办妥签证。
2: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啊，对于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两项免签政策，这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等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呢，将会来自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答疑解惑，有关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驾照降级以及驾照年审等等驾照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8800-1234、8354-494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

0: 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8点整，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驾照考试升级、降级、年审等等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给我们留言，欢迎来问。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奶奶房产赠与给未成年的孙子，需要孩子父母双方一起去办理吗？
10: 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后呢，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
9: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944政务先锋，
9: 944政务先锋微信网友芳芳给我们的留言啊，说安置房的产权证还没拿到，那么夫妻俩呢就离婚了啊。离婚协议写明房产归女方，这男方啊是净身出户，但是安置房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呢，写的又是男方的名字。请问拿证的时候，女方如果拿着这个离婚协议直接把房产证改成自己的名字，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1: 是这样子的，我们办理安置房登记呢，根据不动产登记规程，我们是依申请和依材料进行登记的。那如果他的这个安置房的办证申请材料上记载的这个权利人是他的男方的名字，那我们可能得先登记到男方，然后再由男方和女方共同到场办理离婚变更。
1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可露丽的问题，奶奶的房产呢要赠与给未成年的孙子，需要孩子父母双方一起去办理吗？要携带结婚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

0: 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就是如果未成年小孩他是纯获利方的话，那我们可以由监护人一方来申请就可以了，然后到时候提供监护关系证明以及户口本。
2: 微信网友暴龙战士给我们留言说，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啊，那么爷爷在过世以后呢，孙子啊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党风金融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0: 更多的这种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新闻哈，您知道吗？主食可以变成良药。福州市中医院呢，最近啊推出了药膳馒头。在福州市中医院的药房取药窗口呢，时常会出现这样一个有趣的场景哈，就是有的人呢在等医生配药，而有的人呢却在等着一袋又一袋的馒头，而且这些馒头啊还得凭医生的处方才能够领取。这馒头到底有什么样的名堂呢？我们来听一听。
0: 在福州市中医院的中药房窗口啊，大家取走的物品不尽相同，有人呢取走的是开好的中药，有人取走的却是一袋又一袋的馒头。这个馒头啊，看起来似乎和早点铺卖的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医生说这小小的馒头里可是大有乾坤。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药学部主任阮君山，
4: 它实际上本质上是一个治疗糖尿病的处方啊，我们采取了一些能够生津止渴、降糖的一些的中药，比如说有玉米须、玉竹、芡实、山药，我们把一些中药是直接磨粉跟面粉进行了复配，那其他的药物我们是通过代煎，把这个药汁啊代替了水进行了混合发酵之后做成了馒头。
2: 许多糖尿病患者啊，面对主食的时候呢，常常会陷入到一个饮食焦虑当中。什么能吃，能吃多少？这款药膳馒头呢，就是把控糖的成分呢融于日常的主食。研发这款馒头的初衷啊，就是让糖友们在早餐这个关键节点上能够安心的吃上实实在在的馒头，让患者在规律的进食当中自然获益。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药学部主任阮君山。
4: 对于糖尿病的这个早期、初期，它的降糖效果确实蛮好的。那么对于糖尿病时间比较长的，特别是病人餐后血糖不达标的，它跟西药的协同的作用表现得非常好。你把它拿去做一个主食的替代，或者说你把它做一下午茶的点心，都能够很好的降低我们的餐后血糖。
0: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药膳馒头虽然有助于稳控血糖，但是仍然含有碳水化合物，食用之后需要相应的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不能够无节制的食用。初次食用或者是调整食用量的时候，应该要按照医生建议监测餐前以及餐后的血糖，遵循个体化的建议。此外，药膳馒头不能够替代降糖的药物以及胰岛素、运动和血糖监测，不可擅自的停药或者是调整治疗的方案。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药学部主任阮君山。
4: 我们还有一款胃炎馒头啊，那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炎处在活动期状态，它吃的这种米面类的时候会反酸啊，那我们这款它不会。将来我们还会有更多品类，我们会把馒头当做一种中药临方炮制的技术，来不断的去拓展它的这个应用领域跟范围。
2: 那么这些药膳馒头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才能够买得到呢？我们继续来听阮君山怎么说。
4: 首选的方向是来我们线下找我们相关的专科医生进行辨证后开方，当然现在也可以选择我们的线上的互联网医院进行复方，通过医生的线上问诊跟复方之后，可以选择线下自提，也可以选择快递配送到家。
0: 更多的这个问题，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稍后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

0: 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稍后我们即将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架管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科一科二在福州考，科三想转到外地，如果要考试要转的话怎么转呢？
4: 70岁持有 A2 驾照还可以驾驶大货车吗？
2: 公安架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4: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林科长您好。
1: 你好。
2: 你好，下午好。
1: 林科长，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夏天的雪的朋友，他说孩子高考考完了，假期呢在父母身边玩，顺便在福州考驾照，现在目前科目二都已经考过了，但是呢科目三还在积这个学时还没有考，那现在是拿到了重庆的录取通知书，说能不能把科三转到重庆去考呢？要怎么转呢？有没有另外的收费呢？
2: 现在是很方便的，他可以直接持身份证在重庆申请办理一个变更考试地，然后每一次考试就是正常收取考试费或者他的补考费用。
1: 那其实我们知道现在驾考他是要到驾校去的，那他这种情况的话，从驾校的这个角度要怎么转？还是说他就是在福州这边积满了学时之后到那边也是能考呢？还是要怎么办呢？
2: 福州这边积满学时之后，他到重庆直接申请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没有积满呢，是不是驾校这块也要转呢？
2: 学时这块他得按重庆当地的一个政策有没有要求说他要核查他的学时。
1: 好，
2: 具体的还是要跟重庆那边去咨询。
1: 好，明白了。就是说从驾管的这块的角度来说，你直接到重庆去申请，我们这边转过去就可以了。
2: 是的，
1: 只要他那边能考那就没问题。
2: 是，
1: 好，明白。
0: 再来看蜗牛的消息，他说70岁啊，持有 A2 证还可以驾驶大货车吗？
2: 70周岁以上的就如果持有大车证的话，就必须办理超龄降级，是不能继续再驾驶大车的。
0: 那如果要是变更别的证件的话，要进行这个三力测试吗？
2: 没有涉及到期满换证啊这些转录啊这些业务的话，就不需要进行三力测试，直接办理就好。
1: 好，明白了。再来看小刚的问题哈，刚刚增驾 B1 不满一年，可以增驾 C6 吗？
2: 可以的，可以直接申请 C6， 但是他得符合一个条件，就是上一个积分周期没有计满12分的情形就可以申请。
1: 林科长，因为这个 C6 是这一两年好像才刚刚开始有一个增驾的，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C6 是一个什么样的驾照的这个驾型呢？
0: 对，
2: C6 就是一个轻型的轻挂车。
0: 轻型挂车。
1: 对，就类似于房车后面的那个挂车。
2: 是的，所以它也属于小型的汽车准驾。
1: 好，
0: 就如果我们去开这种房车的话，还得专门考一个 C6 的驾照。
1: 房车有分。
0: 就是
2: 有分，是的。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温暖的心，他说您好，想问一下，因为工伤右手除了大拇指以外其余4个手指都缺失了，那么手掌和大拇指呢是正常的啊。以前考的是 B2 的驾驶证，今年已经第16年年检了，怎么办好呢？
2: 我们的要求是手指的末节长缺，或者说他的左手有3指健全，而且手掌完整的话，是可以申请小型的准驾车型。那他如果是驾驶大车的话，就必须要符合说双手的拇指要健全，而且每只手指其他手指必须有3指健全。他这种情形的话，可能是需要降级成小车。
1: 就是 C 型的车了。
0: 嗯，
2: 对，是的。
1: 好，明白了。好，感谢林科长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刚才我们进行全媒解答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2: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周末啊，海峡奥体中心周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通知。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交通管制通告，2026年8月22号到23号，也就本周六周天这两天呢，海峡奥体中心将举行大型群众活动。为了确保活动期间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相关规定，决定于2026年8月22号到23号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哪些道路。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每天的16点至观众入场完毕，根据道路流量实际情况，对于福湾路东岭路口视情实施径直和径左等交通管制的措施。
1: 每天的21点到观众的撤场完毕，东岭路福湾路至盘宇路、盘宇路恒隆三路至拓普一路作为人员疏散通道，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同时呢，视情对东岭路、杨奇路至福湾路、盘宇路、建新南路至恒隆三路、福湾高架北往南下东岭路匝道、南往北下东岭路匝道和建新南路西往东方向双湖互通起桥处至南二环辅道这一段呢，以及周边的道路采取限制通行、分流疏导的措施。
0: 每天呢，21点至观众撤场完毕，福湾路双湖环岛至盘宇路、奥体路、东岭路至建新南路、建新南路、奥体路至双湖环岛等三条道路禁止网约车、出租车等一些机动车、公交车除外停靠后车。
1: 活动期间海峡奥体中心内部所有的停车场都不对外开放，请观众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那么以上道路管制期间啊，限行车辆要根据周边道路设置的交通指示标志提前绕行，并且按照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在省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呢，骑手暖心餐政企协同试点工作日前在福州启动，首期选定美团作为合作平台，联动九号食堂、塔斯汀两家的连锁餐饮品牌，为福州地区外卖骑手提供专属就餐优惠与配套的服务。
1: 首期试点当中啊，塔斯汀呢是推出了4款骑手专属的平价套餐，骑手呢通过美团 APP 骑手之家专区线上下单以后到店里面啊去取餐。那么九号食堂呢，则是利用其覆盖全市核心商圈的门店网络，在午餐的低峰时段为骑手提供堂食专属的折扣，方便骑手午高峰后啊，然后就近就可以就餐了。
0: 两家品牌的所有合作门店啊，均设立了骑手友好服务点，免费的提供了休息、饮水、手机充电等基础服务，并且常备应急医药箱、充电设施，骑手遇到突发情况可以联系店长免费的使用。
1: 下一步呢，我们福州市将会根据试点运行的情况，逐步扩大合作品牌和门店的覆盖面，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骑手关爱服务模式，健全全新的一个就业群体暖心服务体系。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3: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3: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5: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4: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6: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

0: 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1: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2: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1: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3: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4: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8: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7: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0。

0: 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

0: 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4: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4: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7: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6: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8: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

0: 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2: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3: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2: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6: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5: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7: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别这儿开启停车
9: 喽。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
10: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9: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1: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9: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

0: 北京通州自取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0: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0: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4: 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5: 前七个月，中国与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4: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5: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4: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

0: 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1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1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间19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五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9: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8: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9: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0: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1: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8: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6: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6: 他没有名字。
11: 没有名字。
16: 教授，你听。

0: 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3: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7: 你先拿，就得拿，一来弄些嘛。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9: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4: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6: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7: 下车注意安全。
6: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8: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4: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9: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9: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彪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2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一来弄去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老弟，今年刚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五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

0: 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7: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

0: 定在560亿斤以上。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0: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

0: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5: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7: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6: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在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建设、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

0: 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1: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2: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 买。

0: 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0: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2: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3: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遛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4: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5: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7: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6: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8: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的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9: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

0: 5万吨成品邮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1: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0: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

0: 十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气温26到34度，明天中雨转大雨，气温27到32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吴贤德以四不两直方式检查食品安全工作，强调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全力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闽都创新实验室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理事会议召开，吴贤德主持并讲话。
1: 福星创新实验室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理事会议召开，吴贤德主持并讲话。
2: 罗源飞竹镇林下淘金，巧补农闲，特色产业绘就振兴新景。
1: 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会台利民政策解读会举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

0: 州新闻早报。
1: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食品安全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四个最严重要要求，全面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扎实推进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市领导郑玉、梁栋参加。
2: 位于城南的农贸市场人声鼎沸，郭宁宁、吴贤德走进市场，在肉类、海鲜、蔬菜等摊位前驻足，详细询问农副食品价格、进货渠道、检验检疫等情况，要求市场监管部门现场抽检，强调要加强市场规范化管理，严把货源关、检测关、质量关，加密日常抽检频次，扩大抽检覆盖范围，坚决杜绝农药残留超标、使用违禁药剂的问题产品流入市场。来到闽侯县福州万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基地，郭宁宁、吴贤德实地查看草莓、葡萄、柑橘等农产品种植环境，不时停下脚步，详细询问农场经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情况。郭宁宁强调，食品安全要从田间地头抓起，严格规范农药、肥料使用，加强土壤检测和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从源头杜绝农残等风险，打响生态农业品牌。相关部门要抓细抓实田间过程监管、产品抽样检测等溯源管理，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全方位筑牢农产品安全屏障。午餐高峰时段，郭宁宁、吴贤德来到台江区，随机抽查了茶亭公园附近的两家餐饮店，现场查看就餐环境、后厨卫生和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情况，要求餐饮企业扛起主体责任，严格规范食材采购、后厨加工、餐具消毒等各环节，抓好海鲜、牛蛙等食材进货、加工、上桌全过程管控，做到食材来源可追溯、质量有保障，让群众吃得安全、吃得放心。要增强消防安全意识，常态化做好消防设施检查和应急演练，确保用火用气用电绝对安全。检查中，郭宁宁强调，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品类、重点主体，加快构建覆盖种植养殖、生产加工、贮存运输、流通消费的全流程监管体系，形成源头可溯、过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纠的监管闭环，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
3: 20号，闽都创新实验室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理事会议在蓉召开，市长、闽都创新实验室理事长吴贤德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全会部署要求，树牢创新是第一动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推进实验室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为福建、福州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请听报道。
2: 市长、闽都创新实验室理事长吴贤德主持并讲话，中国科学院院士、福建物构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洪茂春，中国工程院院士、福州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吴明宏，中国科学院福建物构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曹荣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闽都创新实验室2025年工作总结和2026年工作计划、成果转移转化等有关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实验室“十五五”发展规划编制情况及主要内容、2025年收支决算报告及2026年预算方案等两项重要事项。吴贤德充分肯定了闽都创新实验室建设所取得的成效，要求实验室在谋划发展上更进一步，锚定先进光电信息材料与技术、高效照明与未来显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等三大主攻方向，加快建设国家级研发创新平台，在优化机制上更进一步，深化管理机制改革，完善科研攻关模式，构建高能级平台矩阵， 提高投入效能，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在成果转化上更进一步，做深市企合作模式，做实转化通道，做优金融赋能，促进创新资源与产业资源有效衔接，在人才培养上更进一步，靶向引进顶尖人才，梯次培育青年人才，用心营造人才生态，厚植近月远来的创新创业沃土。省直有关部门领导郭文忠、陈前、黄信友、潘秀文、林明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定峰参加。
1: 20号，福星创新实验室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理事会议在蓉召开，市长、福星创新实验室理事长吴贤德主持并讲话。他强调，建设福星创新实验室是省委省政府部署的重要任务，也是加快打造创新型省会城市、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在实验室首届理事会的带领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实现研发创新增量、产业增量、人才增量，走出一条特色化、差异化、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请听报道。
2: 市长、福星创新实验室理事长吴贤德主持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福州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福星创新实验室常务副理事长吴明宏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福星创新实验室章程、建设发展规划、实验室领导班子人选、内设机构和人员配置方案等8项重要事项。吴贤德强调，要坚持高站位谋划，主动融入全省 555X 和福州 358X 产业集群，聚焦功能膜材料、智能感知材料、红外探测材料等3大主攻方向，迈好开局第一步，坚持高标准建设，完善全链条科研布局，构建灵活高效的管理机制，营造开放包容的人才环境，在校地协同中锻造优势，坚持高质量转化，健全需求导向的攻关机制，共建产学研用平台，积极孵化科技型企业，在产业赋能中体现价值，坚持高水平保障，进一步强化服务保障，压实依托责任，发挥理事会职能，确保实验室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省直有关部门领导郭文忠、陈前、黄信友、潘秀文、林明光，福州大学校领导邱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定峰参加。
1: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罗源县飞竹镇充分依托山林资源禀赋，聚力发展林下特色经济。当地农场积极探索林下套种三叶青、椴木栽培黑木耳等新模式，有效盘活林地资源，补齐农闲时段就业缺口，带动农民就近就地增收稳定，为农村振兴持续注入内生动力。依托优质的林下生态环境，近年来当地农户积极探索林下种植新模式。今年4月，他们在这片林间种下了中药材三叶青，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管护，目前苗木长势喜人。三叶青是一种珍贵的天然中药材，药用价值高，市场前景好，是极具经济效益的名贵林下作物。优质的山林条件为药材提质增产提供了天然保障，也让曾经闲置的山林变成了富民宝地。罗源县飞竹镇叶余斌农场工作人员毛志专：
4: 我们平时就是在这里维护，看有没有野生动物过来破坏，或者是那个有草，我们要及时过来那个清理。我以前是开挖机的，然后那个经朋友介绍到这边开挖机，一年到头都有那个工作稳定的那个保障收入。
3: 过去飞竹镇的农业发展以传统农田种植为主，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农民劳作季节性明显，常年存在农闲空档、就业不连续、收入不稳定等问题。为破解这一发展难题，当地积极挖掘山林生态资源潜力，跳出单一农耕模式，在山林空地开辟了新的种植区域， 发展原生态黑木耳椴木栽培产业。

0: 进一步拓宽了宁夏经济发展路径。罗源县飞竹镇叶玉斌农场负责人叶玉斌：
1: 我今年就是买了200吨的那个椴木，在宁夏吸收天然这些空气，除了这个石喷水，任何东西都没有。
0: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宁夏生长环境，通过椴木栽培出来的黑木耳生长周期短，品质上乘，远程收成也是远超预期。农场坚持产业富民理念，积极带动周边群众参与种植，统一标准兜底回收，让农民零门槛无顾虑地投身宁夏产业。通过农田种植与宁夏产业有机结合，当地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劳动力，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如今飞竹镇宁夏经济和农田种植齐头并进，优势互补，改变了以往单一种植的农业格局。当地政府也在积极做好政策帮扶与技术服务，积极扶持经营主体壮大产业，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不断夯实农村振兴的产业根基。罗源县飞竹镇农技站工作人员黄美山：
2: 宁夏是优势必须用好，林子底下种草药、种木耳，投资不大，风险可控，正好适合我们山区乡镇。我镇主要做好政策帮扶，让大户安心发展，老百姓跟着受益。
3: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4: 20号，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及福州市支持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第三批措施解读会在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举行。会上，市台办、市商务局、市总工会等市直部门，以及连江县、福州台商投资区、福建海峡银行等相关负责人，向台胞台企解读政策措施实施进展与具体细则，并现场解答台胞台企代表提出的问题。据介绍，今年出台的10条政策与10条措施正有序推进落地，其中紧扣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里福州有礼相关部署。本月福州有礼新店在烟台山正式开业，专门设置台湾特色商品专区。此外，福州将琅琦客运站小三通口岸纳入离境退税口岸，离境退税业务让台胞切实感受到生活的便利。针对福州市支持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第三批措施中的福州机场福往福来产品，政策明确，经福州机场往返两岸来蓉旅游满3天的台湾亲子蜜月及学生旅客，可享受1间2晚指定酒店、指定房型免费住宿，以及福州机场往返福州市区机场专线免费接驳服务。阳光学院两岸融合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彦斌：
5: 各个相关的政策部门都到场，而且呢，给了我们第一手的进度。随着这些政策的落地，我们的一些台胞台企在享受这些政策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反馈，能够持续不断的去进行完善。
4: 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蒋佩琪：
6: 其实每一次的这个出台的政策啊，那么我们都可以深深的感受到这个政府真的是诚意满满哦，希望更多的这个台商也好、台胞也好、台青也好，能够来到我们祖国大陆享受这种大好的机遇。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面对复杂地形、受限作业环境带来的施工挑战，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立足基层创新，积极运用重载无人机、移动箱便车、绝缘斗比车等等新型装备，开展协同施工作业，持续提升施工效率，保障各项电网工程安全有序推进。在福州关西至寿山110千伏线路工程23号塔施工现场，两名操作手操控两台重载无人机协同配合交替起降，把各类塔材从材料堆放区分批精准运送至作业点位。据了解，该工程新建线路总长13.68千米，规划新建铁塔235基，项目预计9月底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福州北部山区供电可靠性。

0: 国网福州供电公司项目经理陈聪伟。
1: 运用重载无人机转运铁塔施工塔材，仅需两分钟，便可将数百公斤塔材运送至海拔200米高的作业点位，当日可完成一基铁塔11吨塔材的运输作业，整个作业过程既安全又高效。
0: 马尾区狼旗镇海宇村内，石千伏奇峰二号配电负责保障村里271户居民用电。因投运时间较长，设备逐渐出现老化问题，为持续提升供电可靠性，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调配2台绝缘斗臂车，一台小型移动箱便车，采用地空协同作业模式，对老旧配电变压器实施带电更换。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带电作业分公司员工杨帆：
1: 我们运用移动箱便车不停电作业，通过并网转供、符合无缝切换等方式对设备进行更换。该方式既消除了设备隐患，提升了供电能力，又实现了居民用电零影响。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号，好年华聚福州科创好年华福建科创才会融成主题研学活动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多所重点高校的40名青年学子，先后走进了福州低空服务保障中心、岐山领航低空主题营地以及杨岐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大家实地学习无人机测绘技术，体验无人机试飞，了解古建筑数字化建档工作。
0: 市总工会将于今年10月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笔墨送长征，奋进新征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职工书画作品展。即日起至9月15日，欢迎全市广大职工，含离退休职工中的书画爱好者及福州市劳动者书画院会员踊跃投稿。作品收件地址为福州市工人文化宫北侧办公楼6层职工文化活动部。本次活动不收费，如需退稿请注明，展览结束后统一退还。
3: 气象部门预测，未来2天全市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今天局地可能出现大暴雨。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洋面季风槽及热带系统活跃，预计有2到4个热带扰动或台风生成。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江安，播音孙征俊堂，值班总监林林。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10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

0: 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2: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0: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2: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0: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0: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2: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8:00，
4: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0赫，福州新闻广播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
3: 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征税暂停时限将至，3天窗口期能换来什么？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今天开幕，拼策略做模型，人形机器人竞技解锁哪些新可能？
0: 订单排到国庆后，国产机器人奔赴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打动全球客户？
1: 7国联合声明反对以色列1区定居点项目，欧美对以立场温差凸显，两国方案的格局是否正在被逐步掏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的中心今晨7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大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第十九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